0: 我们都会送出一匹黄金小马。那怎么来得到它？怎么来参与抽奖啊？特别简单，我们每天都有有奖竞猜。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那个网址链接进来，您就能看到我们今天的三张图片。请您看图猜一猜80后90后童年我们小时候看的那些特别好看的电视剧里面的经典配角、
1: 哎、
0: 我们今天找了三位配角的照片，哈哈，我觉得一看都都不面生啊，你都觉得挺熟悉的，
1: 不可能说没见过
0: 啊。对，但是你可能还真叫不上他的名字来，
1: 或者说叫完之后呢您叫的不正确。
0: 哎，今天好多说叫小旋风、啊、李春生，那都是谁？王小贝
1: 自己给自己起的名儿 三张图片啊，其实你看刚刚通过新华的这个描述，你大概应该知道是谁了。
0: 嗯，
1: 我们再来分别描述一下吧。第一张图片，它是一小妖怪。
0: 哎，
1: 一看到妖怪，那肯定是《西游记》里面的妖怪了。这个妖怪呢，黄红毛是吗？然后在这个剧里面被孙悟空耍的兜兜转。
0: 嗯，
1: 而且这个妖怪呢，它有自带的出场 BGM。
0: 哎，刚才一出场就唱歌。
1: 上个小时我们也播了一段啊。
0: 啊，
1: 第二个角色呢，一看这演员，这不是我手机表情包里经常用的那葛优瘫吗？
0: 对呀、啊，那葛优瘫、葛优躺，这是表情包是出自哪部剧来着？我们把这个图啊截下来了，它其实是特别经典的一部家庭情景喜剧，当时葛优在里边客串了一个配角，就非常短暂的一个戏份。但是啊，这个人物刻画的非常有意思，他属于那种到人家蹭吃蹭喝，好吃懒做、然后就是不走啊。我觉得当时这个和平他们都觉得特别，怎么把他支走啊？就是他嘴上道理一套一套的，但是就是不行动，永远躺着啊。是这个剧里边配角里边比较出圈的一个。
1: 对，然后呢，第三个角色呢是一小姑娘，古灵精怪的。这个剧呢也是当年啊跟第二部剧相似的这样的一种情景的喜剧，只不过说它是把这个框架锚定在了武侠上。
0: 对，
1: 然后第三个小姑娘挺厉害的呢，说着陕西话，还当过门派掌门人。
0: 嗯，
1: 然后呢，她跟客栈老板娘呢还是亲戚关系。
0: 是的，
1: 这小姑娘呢有着孩童一样的这种调皮，爱吃零食，爱吃糖葫芦，爱逃课。
0: 对，她特别爱吃糖葫芦。
1: 但是关键时刻体现出的像侠者一般的重情重义来。
0: 哎，这是哪三位配角呢？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那网址链接进来，您就能看到这三张照片了。如果您能说出来这配角的名字，甭管您答对几道啊，答对答错，您直接在那页面评论区留言就行了。
1: 嗯，
0: 因为只要您留言，只要您评论啊，您就自动进入到我们抽奖池了。每天我们都会选取一位幸运听众，送出黄金小马。一边互动答题，我们一边刷新一下八点钟的资讯来了，
1: 请接收。
0: 先来关注一组时政要闻。96个中央部门日前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
1: 交通运输部的消息，今年上半年呢，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为14万辆，同比增长78.6%。
0: 今年1到6月，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次的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
1: 截止到今年6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
0: 日前，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工作。
1: 随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顺利通过审议，成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
0: 再来关注一下降雨。应急管理部等三部门调拨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做好台风红霞救灾救助工作。
1: 昨天呢，甘肃渭源县因为上游短时强降雨引发了山洪，导致附近的露营自驾游游客被困。截止到昨天18点，已经有10人遇难，23人受伤。
0: 受到台风的影响，北京西站到三亚站 Z501次，还有哈尔滨西站到海口站的 Z111次等列车今天停运。
1: 民生消息，关注一下目前的北京市居民身份证的补领，还有机动车驾驶证的核发等162项公安政务服务事项已经实现了全程网办。
0: 再来关注一下油价，7月31号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会迎来调整。那根据目前的预期涨幅，下周汽柴油价格将会继续大涨，每升5.9到7毛。
1: 热门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24号，一艘越南籍船舶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呢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方共救起了45人，并且已经向越方转交41人，剩余4人计划于27号，也就是今天，通过直升机转运给越方。
0: 继续，我们把目光来转向国际。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命令美军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持续13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伊朗陆军发言人表示，美方在过去2晚停止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由于伊朗采取的是报复性战略，伊朗的对等打击行动也随之暂停。
1: 在距离美国中期选举仅剩10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领导的共和党正在面临着严峻的形势。纽约时报发布的民调平均值显示呢，特朗普的实际支持率仅为39%，不支持率为59%。
0: 再来关注美国福特汽车公司近日宣布召回565691辆的福特猎马和猎马猛禽汽车，涉及2021至2026款车型。福特公司估计，这些车辆当中约有1%的车辆存在发动机舱限速缺陷。
1: 法国、西班牙林火仍在持续，多地的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根据多家欧洲媒体25号的报道，大火已经导致两国超过30万人疏散。
0: 体育方面，来关注2026年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昨天举行，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0环的成绩打破该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
1: 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落幕，中国羽毛球队呢是以混双项目一金一银、女双项目夺金、女单项目收获银牌的成绩圆满收官。
2: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3: 哇，找到你了。
2: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1: 是的，这个暑假跟着我们出发，去到更远的远方。河北音乐广播暑期特别策划的做大自然的孩子。那目前呢，据我们的了解啊，我们的朋友圈里面，包括我们的这个听友群里面，有很多人已经开始分享自己在吉林长白山也好，或者是云南普者黑，他们在那玩大自然里面撒欢，然后捕捉孩子们拍的一些照片、一些小视频，已经开始发了。家长们很开心，孩子们玩的呢也很痛快，所以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关注来报名。那么应广大网友的要求呢，我们还新开了一个另外一个团，去到更远的地方，哪里呢？就是新疆。这是我们的加开团，因为大家呼声真的是太高了。我们所有去过新疆的主持人，包括去过新疆的朋友，我相信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那就是新疆真的去一次不够，值得一去而再去，因为它太大了，而且每次去都有新的发现，而且一年四季的景色是不一样的，而夏天的新疆是一定要去一次的。这次呢，我们为您精心打磨了一条超级，就是怎么说呢，含金量爆表的这么一个线路，然后呢叫做和睦星空三湖漫游双飞8日游。您可以先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新疆这两个字，回复新疆就可以来扫码入群报名，来了解这次行程了。
0: 对，我们去新疆的这个旅行线路啊，其实很丰富啊，就是每条线路都不一样。虽然我们所有的主持人都带队去过新疆，但是大家去的地方也不一样。回来之后，有说觉得赛里木湖好的，有说觉得喀纳斯太漂亮的，然后有 有说这个觉得最喜欢的是天山天池的，
1: 对，
0: 然后有说这个和睦村的那一晚小木屋住的是最难忘的，所以我们把综合了大家所有的意见啊，虽然大家去的地方都不一样，但是我们把所有主持人大家都说好的这几个线路给大家重新进行了一下组合，也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三湖漫游，这三湖就是赛里木湖、喀纳斯湖和天山天池。赛里木湖去了之后，真是感受一下哈、啊，不白活，12米能见度，蓝到透明的湖水，然后你盯着那个湖面看，你觉得眼睛都被清洗了一样。还有就喀纳斯湖，我特别喜欢喀纳斯湖，就是喀纳斯湖它不是那种传统的湖水那种就碧蓝色，它不是，它是

0: 翠绿，我觉得在大自然当中很难看到那样的颜色。有一点像的是，九寨沟可能有一点点那样的颜色。
1: 对，
0: 它是那种就是偏绿的。然后有的时候呢，它也会随着这个天气的变化，它的颜色也会变换。如果天阴下来呢，它就变成了乳白蓝。你就觉得它就大自然的调色盘也就这样了，就每天每时每刻它都是不一样的颜色。
1: 嗯，
0: 尤其是你登上它那1000多间的那个观鱼台，你站在上面，哎呦，整个看。喀纳斯湖、雪山、林海尽收眼底，在这儿一定能拍下你的人生照片。
1: 到这儿之后，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感受，就是秘境丛林、能够看到的是这种翠绿色的湖水，搭配着远处的雪山，还有包括林海湖面。
0: 哎，你知道我当时到喀纳斯，我真的有一种感觉，是我闯到了仙境。
1: 这叫什么？后花园吗？不是说神仙的后花园吗？
0: 对，你不小心闯到了仙境啊！你觉得此景只应天上有？
1: 是的，有点不真实，真有点不真实。包括天山天池，我觉得也是作为新疆的一张名片啊。很多人去到新疆，一定要去天池看一看，一定要去天池拍个照片，打一下卡。而且呢，天池现在也非常的漂亮，郁郁葱葱，烟波浩渺。全程吃住行我们给您安排的非常的妥帖，4晚4钻酒店升级2晚5钻，在新疆吃和住是绝对放心的。哎呀，去过的朋友都说特别舒服，再加上1晚亮点和睦小木屋，我们让您也住一晚上，舒适和特色两不误。在和睦村你可以去看一看星空啊，然后和睦村也有很多非常漂亮的牛啊羊啊，包括白桦林什么的，拍照片也都非常的出片。然后美食也有很多了，烤包子、大盘鸡，包括这个抓饭是吧，然后就是肉串，回来你怎么着得胖个3-5斤啊，这都是少说的。双飞8日游，7月30号和8月8号2个团期，主播全程带队跟您一起去新疆。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各位您来回复新疆2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入群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包括文章都在群里面，您可以随时来去沟通了解。包括记住我们的报名电话是03116779551，03116779551。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森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19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早上的时间，早安奶茶有奖打卡啊！我们今天呢，跟各位聊到了是看图猜一猜，曾经80后、90后暑假的时候特别喜欢看的那些经典电视剧当中深入人心的配角。哎，您今天早上回复早安奶茶，点击那网址链接进来，看到3张照片，哎呦，都特别面熟，这三位配角哈，然后呢各有特点，但是这三个配角当时在这个角色里面都叫什么名字来着？
1: 哎，欢迎大家可以来去看这三个图片，来去跟我们猜一猜啊！大家只要留言答题，就有机会进入抽奖池，获得我们的奖品黄金小马一个。咱们一起来去回忆一下童年这些经典的剧和陪伴咱们长大的这些经典的角色。
0: 是，
1: 每个角色都有一些特点，比如说第一个角色啊。大家乍一看我熟啊，太好猜了，这不是妖怪吗？
0: 对，
1: 但是妖怪是哪个剧里面的？
0: 因为西游记里边妖怪太多了。
1: 对，然后说的啥是西游记是吧，然后这妖怪叫什么呢？有人说叫小旋风。哎，您答的都不够准确。
0: 是，
1: 刚刚你看这位朋友尾号是76777说了，说哎呀，第一个我熟啊，这不是小，这说小旋风，然后他说第一个这个
0: 好多人说叫小旋风，
1: 对，他说第一个妖怪是86版《西游记》里的。我怎么记得第一个妖怪他是不是86版《西游记》里的呢？他说最近正在带着家里二宝刷《西游记》呢。刚刚看过这一集，
0: 那肯定记忆犹新啊。
1: 还有其他朋友在说，他说第二个第二个是这个
0: 著名的葛优躺。
1: 对对，著名的葛优躺说这个剧我也很喜欢，我也很熟啊。包括第三个也是说是武林外传里面的那个角色来着。
0: 哎，你看手机尾号0781这朋友说了，说第一个那天也是猜过一个西游记里边的小妖怪，说那天大家说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说我第一反应就是他，直到今天看到他我才纳过闷来，哦，不是他。哎，我觉得西游记里边就是有经典台词的配角哈，还真是不少。
1: 对，
0: 然后尤其是妖怪里边，我们之前说的那个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那是上周我们猜的银角大王是吧，当时很多朋友弄不清是金角大王还是银角大王。
1: 今天还要看到这个妖怪，今天的妖，因为今天这个妖怪吧，他这个脸和他这个头发毛发也都是
0: 橘红
1: 发黄。
0: 对，
1: 很多人说这不是金角大王吗？
0: 金角大王是发着金光的那种啊，这个是个小妖怪，他是那种大妖怪身边的那个通风报信儿下山巡逻的那个小妖啊，但是呢属于观众缘还比较好，而且他每次出场自带 BGM， 就是一边这个拿着这个旗巡逻一边唱歌，而且那个小曲儿呢还被后来弄成了一首流行歌曲，刚才节目里边我们还播放了一下。
1: 对的，还有朋友说了，说第一个剧啊，我知道第一个剧呢是西游记续集。哎，对了，这是西游记2000年那个版本的西游记啊。他呢，我记得这个小妖怪啊，我记不清名字了，但我记得这小妖怪呢是狮驼岭那一战当时一个巡山的妖精。
0: 在大家的提示之下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快猜出来了。还有手机尾号7505，他说第三个，他给了一个提示，说这个想不上名字来了，但我知道他是佟湘玉的小姑子，就是里边的人物关系都记得很清楚啊。
1: 是佟湘玉是他嫂子是吧？
0: 是，所以您看看您能不能猜出来这三位配角都叫什么名字呀？在剧里边那个角色叫什么？尤其是葛优躺这个经典表情啊，他当时在那个剧里边叫什么？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看图答题赢黄金小马。您一边答题，我们一边也刷新一下身边消息哈，进入到省内资讯，
1: 请接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到位于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内的中国唐山地震博物馆纪念展馆，现在已经基本的布展完成，昨天开馆试运行，日常开馆时间为每周二至每周日9点到17点，免费入馆，无需预约。
1: 作为华北区域中欧班列集结中心，石家庄国际陆港今年上半年开行中欧亚班列814列，同比增长42.06%，开行规模稳居华北首位，全国前列。
0: 石家庄市保障房中心发布的最新提示啊，因为公租房系统正在升级优化，系统修好之前，中低收入家庭、外来务工人员在计时办申报资格时，需要上传收入证明。
1: 石家庄市安委办日前印发方案，从即日起到今年的12月31号，在全市范围开展非煤矿山领域打非治煤专项整治行动，筑牢全市矿山安全稳定防线。
0: 石家庄城管部门开展东南退水明渠全线智能设施树立工作，目前呢已经有112套公共视频设备投入到了使用，为防汛备汛和日常巡查提供技术保障。
1: 再来看出游方面，京藏高速官厅服务区配套互通通道近日正式启用，这座环京标杆开放式高速驿站全面对外开放，项目打破了高速路网的空间壁垒，各地游客呢可以自由地出入高速，直达官厅水库湿地。
0: 位于石家庄市平山县的西柏坡1948文化旅游商业街区近日开街试运营。
1: 日前，石家庄市赵县赵州桥景区全新升级的梦回赵州一眼千年的沉浸式夜游活动正式启幕。
0: 沧州园博园于7月27号到8月3号临时闭园，闭园期间园博园儿童乐园正常营业。
1: 再来看比赛，2026赛季中国足协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第二阶段比赛上周末拉开战幕，石家庄福美队2-1战胜丽水科航队，继续排名五超榜首。那下一轮联赛，球队将于8月1号客场挑战重庆乔木队。
0: 正值暑假，孩子们都在家里边，然后呢每天早上吃什么呢，可能愁坏了很多的家长朋友，于是现在也不用送孩子上学了，是吧？现在早上起来之后呢还得给孩子做饭，现在孩子也是长身体的时候，咱们都希望孩子能够吃好喝好有营养，然后咱们也希望咱们自己做饭的不那么累，所以今天周一美食日了，我们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特别好喝的方便的奶粉，来自于四季南山这个品牌的一个全脂纯牛奶粉，帮你解决家人的早餐营养问题，而且性价比拉满。今天啊，四大罐奶粉只要109块钱，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可以先来回复给力，先来下单了解。
1: 嗯，是的，说到喝牛奶啊，这每天一斤奶强壮中国人啊，这大家都听过，知道喝牛奶对身体好是吧，这孩子长得也壮实，但是很多朋友会出现什么情况啊，乳糖不耐受，现在这样的朋友越来越多了，你发现喝完奶之后可能闹肚子是吧，也吸收不了，挺难受。今天这个牛奶我觉得它的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

0: 点啊，四季南山全脂纯奶粉，就是他做这个奶粉的时候，鲜奶喷雾干燥成分之后，他那个乳糖啊被打散了，细化了，所以说你冲泡饮用的时候，它乳糖浓度就更平缓了，咱们自身的乳糖酶就能够慢慢分解了。所以特别建议什么朋友啊，就平时你喝纯牛奶你乳糖不耐受，觉得喝了之后不舒服的朋友，你去试试这个牛奶，它是细化的乳汁，柔软的乳蛋白更好消化，肠道呢也没有额外的添加剂的刺激，所以你喝起来啊，这个奶粉它很温和，尤其是早晚一杯是吧，你拿温水一冲，你就觉得喝着也舒舒服服的。还有就是家里的老人啊，其实有的时候更爱喝奶粉，我觉得我姥爷这么多年都是桃酥泡奶粉， 是我姥爷的早餐 CP， 就是这两个东西必须得搭着一块吃，
1: 热乎乎的，然后又能够补充营养，
0: 对，
1: 同时也很方便，做起来也很简单。这款奶粉呢，撕开奶粉罐的瞬间，浓郁的奶香花嗖就钻进鼻子里了，真的就是咱们小的时候啊，就是咱们那种小，就是什么小奶锅煮出来的那种带奶皮的那种奶粉的那种香气，不是那种齁甜的香精味，这是纯奶粉，奶粉喝的就是新鲜度。四季南山呢，他们是牛奶挤出来之后，2小时就能把它做成奶粉。这么做能够最大程度的保住营养活性，不经二次分装，更好的锁住它的这种营养精华，保障从牧场到餐桌是始终高品质的。每100克里面呢，还有25.5克的优质蛋白，远超国家标准2倍多。高营养、易吸收、浓郁的奶香，是全家都可以喝的奶粉。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直接回复"给力"，4块今天到手只要109，回复"给力"就能下单了。
0: 是的，今天啊，除了好喝的，还有好吃的啊。回复"给力"有广式盐焗鸡。传承了300多年的经典粤菜，以客家古法经12道工艺焗制而成。这个用的是当地散养的麻鸡，跑足了180天啊，溜的鸡。这鸡肉呢，紧实不柴，皮薄汁少啊，就是脂肪很少，所以它自带那种天然的鲜甜味儿哈。做好的这个盐焗鸡啊，颜色就是金黄油亮的，鸡皮爽口弹糯，轻轻一扯，它那个鸡肉啊，能撕开之后它是纹理分明的，里边汁水挺多啊，而且肉质也很嫩滑，吃起来呢也不硬，然后就觉得挺入味儿啊，汁水也不少。然后拆开之后直接就吃，或者说什么呢，你放微波炉里边热一下都可以，当个下酒菜。
1: 对，
0: 夏天容易没胃口吃不下去，你不喜欢吃那种啊炖的，酱汁特别多的炒的，你就喜欢吃点清爽的，你就试试这个啊。2只装79.9元，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啦。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又到了和蚊子们一决胜负的季节。
1: 哎呀，我这一条腿上被咬了5个包。
2: 那是因为你血甜，蚊子都喜欢。
3: 哎，你一定是 O 型血，蚊子还喜欢咬 O 型血的人。
4: 不对呀，我是 B 型血，也可招蚊子了。
1: 哎呀，不行不行，太痒了。
5: 告诉你个妙招，蚊子包掐10字啊，再不行抹点口水也能止痒。
6: 这他们说的到底对不对呀？
7: 真相永远只有一个。
0: 什么人更招蚊子？这和血型无关。蚊子寻找吸血的对象是靠人体排出的二氧化碳量、散发的体味、体温等多种因素，所以蚊子对新陈代谢旺盛、出汗多、体味大的人情有独钟。关于掐10字止痒，那只是因为疼代替了痒，起到暂时的麻痹作用，你掐出个对勾来效果也一样。而唾液明确告知大家不能止痒，错觉可能是源于唾液里的水分带来的短暂清凉感。
5: 哎呀，为什么蚊子咬的包越挠越痒啊？
0: 两种情况，既可能是抓挠刺激导致过敏反应加重，也可能是患者本身患有人工性荨麻疹所致，一般前者的可能性更大。所以想要有效止痒，还得是外涂花露水、清凉油、风油精等等。如果发生局部感染，有严重的肿胀及发热、皮疹等症状，及时就医。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8: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9: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8: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9: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8: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9: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10: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8: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1日6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10: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8: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 8533-3599。
11: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2: 什么？89？
1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枪直发，正品保真。
1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3: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14: 音乐
13: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36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星华。
15: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我们早安奶茶留言板上打柳红公孙策和

0: 蝎子精的朋友，请您刷新一下题目啊，那是我们昨天的题目。每天的早安奶茶，我们这个页面是不变的，但是我们页面里面的内容是这个会更新的，所以如果您点进来之后还是昨天的，您再退出去再重新进来一下，刷新一下就行了。
1: 是，
0: 我们今天啊回复早安奶茶，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啊，您下拉刷新一下。这三位配角都非常经典，而且都很有意思。第一位配角，我们说了《西游记》里边的一小妖怪，每次出场啊自带 BGM， 就是他会唱着歌出来啊，然后呢属于妖啊，蓝人妖。对，而且西游记里边孙悟空啊，就是为了套他的话是吧，套取一些情报，当时孙悟空也变成了他，变成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一个妖怪，
1: 说我是你领导，
0: 对，
1: 你得听我领导，
0: 你是小我是总他的名字，对，
1: 是套出情报救出唐僧。
0: 是
1: 还有第二个剧呢，那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家庭情景式的一个喜剧，当时也是开辟了我国这种情景剧的先河，非常经典的剧集，很多人对于每一集的内容都倒背如流，也产生了很多经典的角色，比如说我们今天第二张图中的这一位，很多人都说我很熟啊，这不是躺在我手机里那个表情包吗？
0: 是啊，
1: 这不是葛优瘫吗？但是是葛优，葛优在这个剧，这是哪个剧啊？他在这个剧里面演的角色叫什么名字呢？
0: 没错，这葛优瘫、葛优躺啊，这个表情包就是从当时这个剧里面的这个一帧截下来的。他当时在这部剧里边不是主角，就是个配角，就配了那么一集。但是呢，刻画的这个人物啊，真是入木三分。当时这人物就是好吃懒做，就是各种躺平，嘴里道理一大堆，就是不干活，然后在人家赖着也不走，是一个这么一个角色。您还记得当时他在这个剧里边叫什么名吗？还有第三个角色啊，一看就是小朋友，而且这也是一部情景喜剧。这个情景是在哪儿啊？是在一个客栈里边，一个武侠情景喜剧哈。然后这剧也很经典啊，而且这小朋友在里边也属于一个古灵精怪的这么一个小角色，调皮捣蛋的，然后爱逃课，爱吃糖葫芦啊，然后每次就跟哪吒那发型一样，梳着两个小揪揪，
1: 说着一口陕西话。
0: 是，
1: 大家来猜一猜，这到底是谁？这三位人物究竟是何方神圣？欢迎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你来回复“早安奶茶”，进入留言帖里面留言，只要留言答题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有机会接到我们的惊喜之电，获得黄金小马一个。
0: 没错，您点进来看完题一定得留言啊，这样您才能抽奖，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参与了。当然今天我们猜的是80后90后小时候，我们小时候特别喜欢看的那些暑假的经典电视剧，但是真是一代人有一代人要追的剧。你说要说现在什么剧火啊，那肯定是短剧啊。
1: 对，
0: 说最近啊，这个央视的这个记者主持人王冰冰啊，很多网友都非常喜欢的冰冰发文追剧了，因为他转型演短剧了。
1: 他宣传他自己主演的一个微短剧叫做《灼灼不倾城》正式上线了。据了解呢，该剧为王冰冰三部曲当中的第二部，以古装悬疑轻喜剧形式讲述在以胖为美的世界里主角坚守本心的故事。王冰冰呢，在剧中首次挑战了胖装造型，饰演方女主角叫做方灼灼。
0: 其实要说这短剧啊，我们应该了解一下现在短剧的发展。作为国内竖屏短剧核心拍摄地，横店这个地儿啊，那是乘风而起啊，曾经是带动了全产业链的红火发展，大批的草根演员借此站稳脚跟，实现了增收。不过呢，近年来大家发现这短剧有一个什么新的趋势啊，好多的 AI 短剧。
1: 对，
0: AI 技术强势入局之后，可以说颠覆了影视行业的格局。我们先来看数据，今年一季度全国上线的短剧有12.8万部，其中 AI 短剧占到了95%啊，绝大多数都是 AI 短剧了。那依托超低的制作成本，资本纷纷转向了 AI 短剧的赛道，那真人短剧的项目数量预算就大幅的收缩，所以横店短剧行业快速入冬了。
1: 首先，横店真人的片场啊，现在很多人都表示是断崖式的冷清，场地、剧组、租金全面缩水。2025年横店全年的竖屏真人短剧开机4016组，而2026年同期真人短剧的开机量同比竟下滑了50%-75%。第二个呢，就是摄影棚的空置和租金大幅在降价，专门拍现代短剧的一些别墅啊、都市大棚啊，它的空置率更高，达到了78%。热门短剧基地60%以上的场景全天无剧组，干嘛呢？因为 大部分都是 AI 短剧生产，它不需要实景搭建。
0: 没错，所以这地儿也没人租了，所以直接带来的我觉得还有一个影响，就是演员的收入啊，这个横漂的演员群体啊。

0: 现在也是说演员工会啊，当地累计注册了14万演员，常驻横漂约10000人。往年这群演啊，一天能接2到3场，如今啊，一周很难有一次试镜的机会，片酬啊、薪资啊，全面的腰斩起步，不少群演，包括一些知名的演员就被迫转行了。
1: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东边不亮西边亮 ，AI 短剧行业迎来爆发式增长，让行业人才需求也发生了转变 ，AI 剪辑师、抽卡师等等岗位缺口持续扩大。说今年六月份 AI 剪辑师的招聘需求同比暴涨179%，也带动了传统剪辑师岗位增长7%。业内数据显示 ，AI 让影视制作的周期从之前的按月按年压缩到了按天计算，可能他一天就能把这一部剧给你生成出来。部分单集短剧的制作仅需数小时，特效、预演等环节的效率普遍提升3到10倍。AI 影视相关岗位月薪区间根据个人能力定在8000到2万元，而 AI 短剧这么爆火，也是引来了我们对于影视行业未来发展的一个思考。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新一季《快乐老友记》录制期间，苏醒有感而发，深情创作这首歌，为你唱响填满整个宇宙的温柔。特别推荐理由：耳边轻语般的温柔倾诉。苏醒，做你的星光。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7: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6: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7: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6: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8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0: 今天我们跟大家这个早安奶茶啊，这个一起继续送的是黄金小马，每天送出一匹啊。怎么来参与互动呢？照样是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每天都能答题，每天的题目不一样。今天的题目呢，我们依然是请您看图猜一猜80、90后小时候暑假的时候特别喜欢看的那些经典电视剧里面的配角，
1: 都是经典的配角，而且都有自己非常经典的一些标志的台词啊，或者是出场音乐也都是有的。今天的三张照片，欢迎大家来去看一看猜一猜。第一张照片呢，它是一小妖怪啊，顶着一头橘红毛发，在西游记里面它算是人气最高的小妖，而且在里面呢，它和孙悟空还有非常精彩的对手戏，
0: 是的，
1: 很搞笑很有意思。第二个角色呢，就是属于躺平界开山鼻祖，他经常在很多朋友的微信表情包里面躺着，
0: 葛优躺，
1: 对，然后呢很多朋友说我也想像他一样啊，但是这个角色好像他在剧中的配角的名字好像大家有人会忽略，记不清楚，
0: 对，因为毕竟当时只是一个配角，只是一集当中的一个配角，
1: 就出现了一下，
0: 对，但是虽然他只出现了一下，但是大家就是都对他印象挺深的，因为当时都觉得特讨厌他，他在人家里啊就好吃懒做，就是属于短暂寄居在人家客厅里边，我记得是哈，然后这一家人也都哭笑不得他，他就是上门蹭吃蹭喝，就是嘴里边各种道理，你觉得他说都挺对的，但他就不行动，就是搞得这一家人也都想着怎么把他弄走啊，所以说他属于大家一看特熟悉的葛优躺，但是葛优躺他其实就是当时那部剧里边的截的一帧画面，所以您记不记得当时他饰演的是哪个角色呢？
1: 对，然后就第三个是一小姑娘，梳着一个这个两个啾啾的辫子，
0: 跟哪吒似的。
1: 对，这小姑娘呢古灵精怪的，然后呢经常惹祸，她是这部剧当中的一个，怎么说呢，是这个客栈里面的某一个门派的掌门。小姑娘呢平时也很调皮，但是关键时候很有侠者情怀，很重情也重义，
0: 是，
1: 而且她和老板娘还是亲戚，是一家人的关系。
0: 没错啊，这是今天我们说的这三位配角，看看您能不能猜出来。我们来看看大家留言哈，这个不少朋友啊其实你看都能大概猜出来，但是啊关于这几个人叫什么可能记得不那么真切了，尤其是前两个人，好多人都说第一个叫小旋风，
1: 这是吃干脆面看多了
0: 是，不是不叫小旋，他不叫小旋风，但是啊很接近了，一字之差，
1: 对，就差一个字啊。然后还有朋友说第二个，说第二张图太经典了，这个剧也太经典了，说小时候我爸妈说我没有这个剧我不吃饭，中午的时候很多中国家庭都是伴随着这部剧当电子榨菜下的饭的。
0: 对，
1: 还有人随风来留言，他说这个打卡打卡打卡，重要的事情说三遍，这三部剧里面的三个角色我都太熟了，再过几天就是老婆大人的生日了，还有就是我们俩结婚20周年的纪念日啊，结婚20年了，要不这三个剧你都这么熟呢还有今年是我儿子高考，希望能抽到我，我想幸运，我要黄金小马。
0: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大王叫我来巡山啊，这就是第一个配角他每次出场的 BGM， 当然那会儿没这首歌啊，这首歌后来改编的，但是他每次因为他的角色就是通风报信儿巡山，所以他每次都会哼唱着一首大王叫我来巡山，
1: 大王叫我来巡山，这个时候碰到了孙悟空，孙悟空，然后呢把他玩的团团转，
0: 是所以你看，之所以把这写成歌，我觉得大家啊，对于这个小妖怪还是比较喜欢的，它属于妖怪里边观众缘比较好的啊，
1: 不讨厌，很可爱。
0: 对，所以各位看看您能不能猜出来这三个配角叫什么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看到他们仨的照片，在评论区直接留下您的答案，您就进入到抽奖池了。每天我们都会选取一位幸运的朋友送出黄金小马。
1: 来听听昨天获奖听众的惊喜来电。
2: 麦老师您好。
3: 哎 ,hello, 我看您昵称是7、8月的狮子对吧？
2: 对。
3: 哎 ,hello, 您好，打扰您，然后给您打一个送奖电话，因为您中奖了，送给您黄金小马，怎么样，心情怎么样？
2: 很突然，真的很突然，就是因为一直参与咱们的节目嘛，然后虽然每次都想中奖，但是因为参与这么长时间了一直没中奖，所以说就 很正常了，然后今天突然中奖了，就很吃惊。
3: 我看您平时跟那个一路畅听参与互动也不少，对不对？
2: 相当熟。一般的时候就是上下班的时间，上班的时候互动的稍微少一点，因为上班的时候大部分都是自己开车。然后晚上下班的时候不一定，就是可能和同事啊一起回来什么的，就不用我开车的话，所以说就晚上的时候互动会多一点。
3: 也跟上下班的心情是有关的，下班轻松了，上班的时候一般都是啊准备要上班了，这一天刚开始，可能心理节奏会紧张一些。
2: 对对对对对。
3: 我们在聊最近有暑期的经典剧啊，您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小时候暑假的一些经典的剧的记忆？
2: 就这么说吧，就这两天节目里边猜的那些我记忆都贼深。就是随便提情节，随便提第几集，随便提故事提人物都行的那种。
3: 哇，
2: 都特别熟。因为小的时候的主要娱乐方式其实就是看电视了。然后而且那个时候也没有那么多的就是节目可选，因为那个时候到了假期基本上各大电视台除了动画片就是这些经典电视剧的这些循环嘛。
3: 最怀念小时候暑假的什么事情？
2: 我小的时候的暑假分成两种。一种呢就是因为父母忙然后被关在家里边，然后就是不停地看电视。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然后就有的时候我妈妈会把我送到我老姨家，在我们农村的老家。然后就是我还有一个表弟，然后就我们两个，然后基本上就是相当于两个小型的野生动物一样，然后就是天天的就不在家里，然后天天就田间地头，然后就山上然后河里。
3: 我黄金小马送给您，您想把黄金小马送给谁？
2: 我能把它送给子琛吗？然后那天薇姐中奖之后，然后送给自达了嘛，不能让子琛没有然后吃醋啊，对吧？然后不能让他在边上眼睁睁的看着现在吃醋。然后我想那我这个就送给子琛吧。
3: 行，我们会把这个好消息转达给子琛的，然后也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1: 咱都说宠粉宠粉，没想到被粉丝反宠。
0: 是，咱们听众都这么好啊，都反向宠主持人。当然大家也可以，就您中奖之后啊，这个黄金小马您想送谁送谁，然后我们都替您去派送啊。
1: 是的，
0: 怎么样能跟刚才这个朋友一样中奖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答题就进入抽奖池了。
1: 稍后是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跟各位再会了，
0: 拜拜。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降降贼，降降贼，拿出勇气让我看看。

0: 八四八，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窗，4006658848。
1: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位于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内的中国唐山地震博物馆纪念展馆现在已经基本
2: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桥，终有。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

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

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油井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这些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杆，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笳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

低起起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旗，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一足。此境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杂江角，高着挂卷长林梢，下着飘转陈塘。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

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雨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凄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五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2026年上半年31省份的经济数据出炉，全国 GDP 同比增长4.7%，15个省份增速跑赢全国，广东、江苏经济总量首次突破了7万亿元，稳居第二。《朝花夕拾》百年纪念版近日在浙江绍兴鲁迅故里首发，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完整收录了鲁迅现存全部亲笔手稿。为期8天的2026年世界青年攀岩锦标赛上周末在意大利结束，中国队表现优异，获得3金1银3铜。最后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的西南部、石家庄、沧州南部、衡水、邢台、邯郸有分散性较强的雷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以达到30到50毫米，局地一小时雨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或者是六小时雨量可以达到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超过100毫米，请注意防范山区以及浅山区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以及低洼地区的积水风险。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

周华健的这首《朋友》，当歌曲前奏里面的朋友问候声响起，那些并肩挤在宿舍听歌、毕业酒局碰杯的画面瞬间会涌出脑海。歌里唱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把少年时许下的郑重承诺唱得深刻。听着这首歌，我们还听到了在外打拼的时候，风里雨里有人并肩的踏实，听到了离别之后隔着重山仍然记挂彼此的柔软。老朋友之间哪怕多年没见，也懂那句朋友不曾孤单过的分量。而听着这样的歌曲，你会想起哪些名字呢？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开场的是《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正所谓夏天多吃瓜，中药不用抓。夏天吃瓜既能补充水分，又可以防暑降温。当然这里的瓜可不单指一种，祛湿第一瓜冬瓜，可以做成海米烧冬瓜、冬瓜排骨汤等等，也可以和荷叶一起熬粥，还有解暑的效果。养颜第一瓜丝瓜，如果有口干舌燥、小便色黄、大便干结等症状，都可以通过吃丝瓜来调治。补水第一瓜黄瓜，黄瓜含水量高达98%，对改善夏季情绪中暑也有一定的辅助作用。清火第一瓜苦瓜，不喜欢苦味的人呢，可以把苦瓜冷藏之后啊再烹调，让口感更容易接受。解暑第一瓜西瓜，瓜瓜虽好，但也不是人人都适合，不同人群有不同的吃瓜指南。糖尿病患者虽然瓜果的血糖负荷通常较低，但是仍然含有天然的糖分，最好在餐间食用，以免对血糖产生过大的影响。
2: 对
1: 肾病患者，有些瓜果含钾量较高，比如南瓜、苦瓜等等，肾病患者应该在营养师的指导下食用。脾胃不好的人，瓜类总体偏凉，更适合湿热体质的人群来食用。那对于健康人群来说，吃瓜我们也需要注意适量食用，无论是蔬菜类的苦瓜、冬瓜，还是水果类的西瓜、甜瓜，都不要过量食用，以免造成营养不均衡。注意卫生，比如西瓜切瓜的刀具砧板最好是专用的，切剩下的瓜尽快的封上保鲜膜或装保鲜袋，放冰箱冷藏。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6: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7: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6: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7: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8: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也都是人载人掀起的这首《心太软》里面听到了自己在爱里的迁就、不舍，还有自我消耗呢。最开始听歌的时候是跟着旋律哼唱，等到听懂了歌词，也就明白了那些总为对方找借口的瞬间，全是普通人在爱里面的柔软与笨拙。而再到年长一些，这首歌还能够听出一份为了自己想一想这样的释然来。那任贤齐马上就要来石家庄开演唱会了哈，那如今如果在现场听到这首歌的话，你会想到的是什么呢？这里继续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圆圆。苏有朋的老歌《你快不快乐》。

0: 你快不快乐？来自于苏有朋的一首老歌。什么事情能够让你快乐呢？也许最简单的美食也可以。今天到了周一了哈，周一是美食日，来连线一下新华，来看看他跟我们分享什么样的好吃好喝呢？新华你好。
1: 袁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啊，一到了夏天，我相信很多朋友想的是什么呀？是觉得我吃不下去，我没胃口啊，就是天一热了吧，容易这样，一闷热了，你可能就想吃碗面条，就很多时候吃不下去。喝水也是白水吧，喝着又没意思。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东西啊，我觉得夏天帮大家清清火，喝着也很舒服的茉莉花茶。一说茉莉花茶，大家知道有一个百年老字号的一个品牌的茉莉花茶特别好，张一元。我们今天带来的就是张一元的茉莉花茶。您现在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您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张一元的茉莉花茶，是云明特级茉莉花茶，我觉得特别适合家里边喝的一款精品的口粮茶。它不是做的那种礼盒包装的啊，就是一袋一袋的，经济实惠。今天92块钱两袋，这可比去线下店买要便宜。配上密封夹和手提袋，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我是常年给我爸买茉莉花茶，就是张一元，就老爷子特喜欢喝。我觉得就是你看老人吧，他也不怎么喝饮料啊，小甜水什么的哈，你就爱喝点茉莉花。而且你看咱们也是，很多朋友人到中年，你慢慢会觉得放下了冰咖啡，喝起了热茶。尤其到夏天，现在三伏天，人不说嘛，三伏天的养生你更得喝热水，得喝热乎的才行啊，不能吃凉的伤脾胃。尤其有的时候容易湿气重啊，攒寒气，喝点热茶，这个你喝着也舒服。今天这个是张一元的一个线下系列，就是云明特级茉莉花茶，线下卖的不便宜。今天给大家做的这个特别合适啊，价格，因为给大家做的包装说实话挺朴素的，就是内涵但是一点也不凑合啊，挺高调。里面呢你打开它，你就会闻到那个茉莉花香啊，哎呦，是真的不光停留在那个干茶表面，你冲泡开之后，那茶叶里边那茶骨里面都已经浸透了茉莉花香。你喝完之后半小时，不光是你嘴里边，我觉得喉咙里面都还有着那种淡淡的茉莉余韵啊。它用头春的白毫银针做的那个基底，氨基酸含量很高，哪怕说你闷上3分钟再喝也不会苦涩，我觉得这一点挺难得的。有的时候这个绿茶呀什么的你冲泡不好容易苦啊，但是它主要是香，一点也不发苦，而且你喝完之后唇齿留香。这个季节喝茉莉花茶清热去火，而且耐泡度挺高的。正常的比如说你用那个盖碗去泡的话，泡上6道一点问题没有哈，依然能够做到茶味不寡，花香不散，长时间办公你这续杯一整天都行，也不用频繁换茶。这个云明啊，是张一元专门针对咱们线上老用户做的一个升级款，今天价格特别合适，每袋50克，92块钱起，到手2袋，有密封夹，有手提袋，跟大家推荐入手那个4袋装的，因为它会送你一个非常好用而且还挺大的一个玻璃杯，双层的，是那种茶叶跟水分离的，泡茶特别好用。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今天啊2位数我们就能买到张一元的这个特级的茉莉花啊，而且100多块钱啊，你买上这个4袋，你就在家喝呀，给老公啊，给爸爸呀，或者咱给自己喝，放办公室放家里都挺合适的，性价比极高。另外今天回复给力，我们还有一个夏天啊大家离不开的东西，电视。

0: 善。你看今天啊，觉得外面天气挺闷热的，而且预报很多城市也有雨。就这种天气啊，就觉得有的时候这雨啊，就是没下来的话，就挺闷热的啊，上蒸下煮。但是你要老开空调吧，不光是费电的事儿，你会觉得挺吹得慌的，也挺难受的。尤其老人有的时候吹不惯空调，他更喜欢开电扇。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电扇啊，不是普通电扇，荣仕达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我们乐商城的给大家准备的夏天的一个老朋友了，我觉得卖过好几次了，大家都特别喜欢。首先荣仕达啊这个品牌，就是一个老国货品牌，但它这次做的很智能啊，语音控制的，就你可以叫它小荣小荣啊，什么调高风挡小荣小荣，什么摇头小荣小荣，开机关机它自己就做到了，你不需要自己再下床去调去了。而且它这个摇头啊360度旋转摇头，它能够让你这屋子的空气完全循环起来，所以特别推荐大家怎么用啊，你先开一会儿空调，让这室温降下来，开上20分钟半个小时，这屋里凉快之后，这个时候你再开电扇，打开这空气循环扇，屋子里面这个冷空气啊就完全的流动开了，整个屋都特别凉快，吹着那种小凉风，别提多舒服了。今天啊这价格也合适，129块钱一台，还带有香薰功能，又有语音识别，噪音特别小，特别安静啊。大家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下单啦。好的，圆圆。
1: 好的，新华，那如果说你心动了，赶快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给力，来到我们的乐商城来逛一逛，来选一选吧。

0: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有你
5: 有你
4: 有你
5: 有你
4: 有你
5: 有你
4: 有你
3: 有你更精彩。
6: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7: This is hit music.
8: 高燃摇滚风，融合青春反叛精神与太空逃离意象，营造热血澎湃的听觉氛围。特别推荐理由：爆炸式热血，幻听五月天离开地球表面的燃炸听感。时代少年团，摆脱地心引力。

14:40，欢迎你来到这座旋律里的阳光房，来听那些令我们的情绪放晴的歌。提到歌手高山的时候，大概知道他的人都会想起这首歌名很长的歌，遇见你的时候，所有星星都落到我头上。这首轻快的小情歌把心动瞬间揉进了旋律里，也把初初心动的时候那种慌乱跟雀跃写得很透亮。曾经的心动一刻也许就是那么简单的，那个时候阳光正好，对方笑得好甜。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

0: 魅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乐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仕，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爱如潮水里面，张信哲的嗓音干净又带着丝绒的质感。早期的张信哲的作品里面，总是有一份近似乎笨拙的包容的爱，那种不计较的疼惜，是爱到深处的克制跟孤勇。也许你也曾经经历过这样的时刻，明知道是会心碎的，仍然愿意把所有的温柔都捧到对方面前。这里继续和本月广播乐随心动，我是圆圆。梁静茹，思路。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27号下午到夜间，保定的西南部、石家庄、沧州南部、衡水、邢台、邯郸有分散性较强的雷雨。部分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贬谪、升迁、贬谪。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使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独知临面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停了，以后的世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故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井沙，白浦在萧瑟之外，

0: 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变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再宽，失之再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嫌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

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枯，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仍在。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深受益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音罢，那边的坚船利炮已隆隆开道。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至此画上句号。西风东渐，国门渐开，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

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已然开启。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以一首诗词作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好奢。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如林外石。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量、配件使用、数据归集、行业转型以及信用体系六个方面推出了20项的具体举措，促进机动车维修行业规范发展。
1: 记者从雄安新区了解到，雄安新区坚持以全链条自主可控为主线，建成全债自主创新的边云智超算力供给体系。
0: 河北中医药大学第二轮拟补充选聘工作人员6名，即日起呢可以开始报名，详询河北人社网。
1: 河北今夏文艺演出市场精品连连，8月7号到8号，5剧《天宫开物》将在河北省艺术中心大剧场迎来石家庄首跳。8月15号呢，是《笑傲江湖》武侠影视金曲视听音乐会，也将奏响我们河北省艺术中心大剧场。
0: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止到6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是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
1: 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台风红霞影响我国期间，气象科研人员首次采用蜂群无人机观测方式，针对台风登陆全过程开展高频率、高维度观测试验。
0: 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保定西部、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了。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欢迎各位17:03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同时我们的节目开通了视频直播，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来进来打卡。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视频直播间来给大家抽奖。
1: 还行啊，一周没见，这一套说词还是滚瓜烂熟。
0: 我跟你说，我说梦话都这段词儿。晚上睡着觉，想想，这个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我是大橙子，别把我忘了啊！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
1: 媳妇儿说：“你行了，回上班去吧你。”
0: 你别说，我好像昨天刚在这儿上了节目一样，就是没有什么出去过的感觉，这假感觉放了跟没放一样。
1: 我都替你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啊，
0: 是吧？反正每次回来都这种感受，也习惯了。你习惯了，欢迎各位啊，来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我们待会儿来给大家抽奖。进来之后，今天要刷的是什么呢？哎，你看来你也忘了。视频直播间大家来提醒提醒我们吧、
1: 对对对，
0: 今天大家进来之后刷一些什么内容啊。确实你看休息一个周末之后，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再一上班他确实就会有像我这样的这种恍惚感，
1: 是吧？
0: 就感觉好像这个周末没过一样，虽然说我休了个一个星期的假，但好像我也这个假跟没休一样。就是周末的时候你会有这种感觉，周末的时候你休息了反而不知道该干嘛了，就是生活里边反而是没有一个就是支撑点了，或者说是没有什么说话的动力，运动的理由，你也不老记得喝水了，就整个人的生活规律好像被打乱了，因为你已经习惯了日常上班的时候每天到几点去水房打个水啊，中午吃点什么呀，然后运动运动啊，下了班干点什么，一到周末你休息下来反而觉得不会休息了。
1: 领导听出来了吧，子琛的意思说以后不要让他这个请假，以后他要再请假不要批他这个假，他不行，他不能休息，时刻心系我台。
0: 我刚才说这个吗？
1: 我替你说你的心里话。
0: 最近有一个热搜词条叫办公室已经3天没人开口说话了，有人把这种零闲聊、纯任务化办公命名为职场断亲。
1: 对，
0: 同事的物理距离不足1米，沟通呢全程线上文字，主动减少所有非必要的情感交流，以此来切割工作和私人生活的边界。
1: 有人说呢，这就是主动远离无效社交，减少这个自己的精神内耗这样的一种体现。因为有相关的调研数据还显示了，说76%的上班族都被无意义的办公室闲聊折磨过，接近1/4的人遇到集体社交的时候只想别看见我，别理我，
0: 就躲远点。
1: 对，
0: 意思是在办公室里如果说你要和谁说个话，你可能未必是站起来跟他说，你可能会给他发个消息，是吧？
1: 对，
0: 这让我想到了什么呢？就比如说在理发店里，为什么 Tony 和 Tony 之间离的距离很近，但是会选择用耳机来对话？这个耳机，
1: 男宾一位。
0: 你说的那是理发店吗？那亮下手牌子。就是无形当中这个耳机线它可能也就变成了一种工作当中的模式，
1: 对，
0: 是吧？
1: 链接的桥梁，
0: 你不能一定不能脱离耳机线，面对面说话，
1: 对，
0: 面对面说话那就变成生活了，你就得给它切割。
1: 对，
0: 但是你看在这种情况下你没办法，在大家都戴着耳机，那你就拿耳机说吧。
1: 对
0: 但日常的时候很多人他也不想打电话，
1: 是，
0: 就是一看到电话他反而是害怕的。
1: 真的就是越来越不爱打电话了很多人，而且还有一个热搜前两天也是刚上了热搜，而说人均日通话仅8.7分钟，就连10分钟都不到。
0: 这个怎么统计出来？
1: 说了，2021年到2025年，我国人均日通话时长从12.6分钟掉到了8.7分钟。说陌生电话接听率也从每10个人有6.3个人接听到只

0: 只剩下2.8%接听陌生电话。
1: 它其实所指的就是现在大家都不爱接电话了。
0: 对，
1: 还真是，你别说陌生电话，熟人电话我有时候都想，是吧？你
0: 哪个熟人啊？
1: 那也没多熟。说为什么越来越多人不爱打电话？几个原因啊。大家可以补充嘛，也可以补充。第一个就是说费时间，话题容易漫无边界，时间不可控。第二个原因是接电话的人会产生不被尊重的感觉，也就是打电话的人假定他的需求优先级是更高的，且认为你可以随时被打扰，他会直接给你把电话打过来。
0: 是，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说打电话这口头表述啊，容易错漏一些关键的信息
1: 啊，
0: 你就不像是说你留下那个纸质的，是吧？面对面的那种是吗？更容易衍生一些不必要的误会。还有就是意料之外的电话不仅干扰我们的思绪，同时还加剧心情的烦躁，尤其是在我们正在手头上有工作的时候，这时候突然打个电话，
1: 对，
0: 就会更烦躁。
1: 还有就是打电话的这个及时反馈性，没有为我们提供足够的思考和归纳时间。意思是很多时候对面说出来的话你得想想，
0: 对，
1: 但是他
0: 怎么回复
1: 电话里边呢，他会给你，你没什么想的时间，
0: 就很及时，
1: 对，你没有办法谨慎深思熟虑。下一个原因呢是打电话还得找个安静不被人打扰的地方，不如文字信息更方便。
0: 对，当然总结这些理由吧，也是大家的一些感受哈。不知道您有没有就是戳中了您其中有一点，说对我也是这样的。也不是说就是打电话就一无是处了，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电话跟语音电话它还是有存在必要性的。
1: 对，
0: 仅就职场这个环境而言，要想让电话和语音电话不被人抵触，其实很简单，非紧急情况下只需要提前的询问一下对方，你现在电话方便吗？是吧？
1: 对，还真是。
0: 你先发一条，然后
1: 一般都是这种情况。
0: 对，如果真的是很紧急的情况，必须得打电话说。那你打电话说完之后，哎呀，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了。
1: 对，
0: 抱歉啊。
1: 我一般就是这样的。你比如说我下班的时候，晚上有什么事儿，我突然我得问一下新华，我给打个电话，我说打扰了啊。一般新华会跟我说，没，不打扰，不打扰。咱最起码的礼貌，咱还得是有。
0: 是。
1: 所以我刚才好好想了想，上一次我打电话可能毫无顾忌的，你能一个把电话直接拨过去，好像也就是自己的亲人家人，
0: 对对，
1: 非常熟悉的朋友，是吧？大家来说一说你最近的一次长通话，还记得是谁和谁打的吗？
0: 什么叫长通话？因为我大概，因为我今天看了一下我的通话记录，能超过10分钟的都少之又少，真的，我基本上都
1: 是
0: 几十秒就完事
1: 了。你是少之又少，我是没有。我实在想不到我什么情况下跟人打电话需要打10分钟。
0: 我最近一次打了有1.5个小时的电话是打给我妈。打了将近快2个小时的电话是打给我婆婆。
1: 你们家事儿这家挺。
0: 因为真的不经常打。尤其是跟婆婆。偶尔打个电话就是。
1: 给婆婆打2小时电话。
0: 是
1: 啊。你跟你老公最近感情还行。
0: 因为我老公话少，所以我就得当一个话多的儿媳妇儿，
1: 挺好的。一般就是儿媳妇跟婆婆好像有的时候不太会一直打电话煲电话粥。
0: 现在是你们家吧？
1: 这音效谁放的？大家来说说吧，你最近的一次长通话是打给谁的呢？

0: 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都会想起来我当年军训时候的回忆。我记得节目里哈说，我没在节目里说过吗？我上大学的时候，大一的时候，当时这首歌刚出，特别火，而且我特别喜欢听，而且那个时候刚看完林俊杰演唱会，回来反复听 Always Online，觉得我太喜欢他了。那时候正军训呢，我就把它变成了我们宿舍的军训的起床铃。我现在就是我一听 Always Online， 现在其实还好很多了。后来有一段时间，我一听到这首歌，我是整个人不舒服。
1: 现在一听，拘灵了。
0: 对，这不整个人不适。今天聊一聊打电话啊，你最近的一次长通话是和谁打的？这个长通话，四大给它定义是超过了20分钟。
1: 对，
0: 说实话，我真不记得我上一次超过20分钟的电话是和谁打的，因为基本上和爸妈如果有的时候会打视频，我想那我问你一下，这个电话它一定得是就是手机移动通信是吗？
1: 那不一定。
0: 语音电话呢？
1: 也算了，当然
0: 也算是微信语音或者微信视频也
1: 算。
0: 对啊，视频也算。
1: 哦，你视频能视频10分钟以上？
0: 我跟我媳妇儿吧。
1: 啊，
0: 这你不想？
1: 多少有点被迫的。
0: 对。所以说大家上一次最长时间的通话是什么时候和谁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留言啊，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
1: 或者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有没有就是这种什么来电恐惧症，
0: 对，来电恐惧症
1: 什么之类的 啊。你看这个胖森就说了，我最近的一次长通话就是昨天。给10086客服打的改资费。
0: 哦，这个确实得打个长一点的时间。
1: 哎，对，
0: 因为你光前面你按那些键，你就得按半天。
1: 按键还有转人工，你还得等一会儿。
0: 我一般都是就是上来之后，我直接就是他问我，不是先会有一个那种人工智能一样的 AI 问您，您需要什么服务？您是改资费啊还是什么？我说找人工。
1: 对，
0: 您可以先说您是在哪方面，我说找人工。
1: 对。
0: 那您是在这找人工，后来被我逼没办法了，他只好转人工了。
1: 毛毛说了，我最近一次长通话呢是今天上午刚收到麦迪通知我中奖了，然后打了4分多钟，其余的时候电话都没有这么长过。那值得，
0: 值得，值得。幸运嘛，一份幸运
1: 是。
0: 那明天是不是就能听到毛毛的采访的声音了？
1: 这得问麦迪。
0: 还有。云这个朋友啊，他第一个字我不认识。什么云？
1: 他说
0: 闺蜜打给我的，4个小时打到手机没电自动关机。
1: 哎呦，真的很好，现在能够跟闺蜜啊朋友煲电话粥。
0: 对，
1: 是吧？电话粥这3个字都好像很久没有出现过。
0: 对，这位彩云这位朋友说的啊，
1: 对，
0: 那字是念彩，一个木字旁右边。

0: 一个采花的采，它是也是读采这个音啊，它是指的是一种树，一种树。今天我们还是先去科普
1: 一下。
0: 我们俩也是实在人，反正。
1: 依然说，哎呀，刚下班上车就听到子琛的声音，太高兴了，又是大橙子组合，子琛终于回归了，休假结束了，
0: 恭喜。恭喜你吧，恭喜你。欢迎各位来继续说一说啊，你上一次打长时间的电话通话或视频语音是打给谁的呢？这首歌来自周杰伦，我的地盘。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5: 还不错。
4: 音乐 ，Let's go，Let's go。
6: 17:23，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7: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6: 大橙子。微信后来很多朋友提醒我说，子琛，你收到有朋友送给你的黄金小马了吗？后来我才知道，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知道了，哦，原来是我们的一位听友，中了早安奶茶黄金小马，他说他想送给我，
7: 对，
6: 男的女的？
7: 男嘞？
6: 啊，男的呀？
7: 怎么这还有点失望了呢？
6: 没，很好嘛。
7: 哦。
6: 我知道7、8月的狮子是吧？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的这位朋友也是我们的一位老听友了。而且你看7、8月的狮子，他这名起的就很有深意。因为的确也是自己的生日月。
7: 对。
6: 明天过生日。
7: 是。
6: 那我们就必须得
7: 送上生日祝福。
6: 等会儿我还没调出来这个。啊，
7: 你的意思让我直接唱呗。所有的快乐说嗨嗨，不对，然后所有的烦恼说拜拜。
6: 可以，
7: 是要唱这首歌吗？
6: 是的，祝狮子生日快乐啊！待会儿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再给狮子准备个小惊喜啊！大家可以来吃吃瓜，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接下来猜猜歌。做好关键词了哈，
7: 做好了。
6: 大家在微信上找到河北音乐广播，输入歌词或猜歌，猜歌或歌词都可以。
7: 对，
6: 可以看到四行的声母。
7: 是的。
6: 你这个声母打的没错是吧？为什么跟稿上不一样啊？一样的。
7: 没错。大家先回复一下猜歌，我来看一下。
6: 对啊。
7: 没问题
6: 。那就是你稿上写的不对。
7: 稿是对的，稿跟这个是一样的。
6: 你看一下，你上面写的
7: 他们刚才可能是在我改之前就回复了的，对着呢。
6: 那你这儿为什么写的无锡啊？
7: 对呀，就是无锡啊。
6: 哎，我眼花了吗？
7: 所以我说他们回复的是之前的。
6: 哦，
7: 朋友们在17:24之后再回复啊。
6: 好的，就现在可以回复了。
7: 现在就可以回复。
6: 回复猜歌可以看到这四行的声母，念一下给大家。
7: 好，
6: 第一行是乌西之一阿。滋呢的呵特，
7: 第二行是 啊，
6: 你说，
7: 你要说啥？
6: 完了，走了一星期，默契没了，
7: 完了，
6: 老抢话，你看这事儿闹。我就说第一行我没有猜出来什么歌，但是我总感觉我念的很熟，就是这个呢的呵特，我总感觉好像之前猜过一样，没有吗？
7: 是吗？咱俩上的时候没有。
6: 那第一行能？一句话知道这个歌是哪首歌吗？
7: 当然了。
6: 那就猜第一行吧。
7: 行，乌西之一阿兹呢的呵特。
6: 我想这样，是吗？
7: 不是。
6: 是我想吗？
7: 不是，我想。
6: 是我什么？
7: 是我什么？对。
6: 乌西之一阿兹呢的呵特。 什么呀？有点难度啊。
7: 但是这首歌真的大家都太熟太熟了。
6: 大家有思路了吗？嗯，目前还没有看到有人发语音过来。
7: 我看视频直播间啊，视频直播间已经有人知道了。不愧是 IX、哦、不愧是
6: 啊，这么简单吗？
7: IX 微信后台等着你的唱了啊。
6: 无锡之一阿兹呢德赫特。嗯嗯、我
7: 嗯，你干嘛？
6: 我行我行也不是我想，我什么西还能什么？
7: 我想除了我想还有什么呀？想四个音呢？
6: 想我想
7: 啊，
6: 我想哒哒，哎，不对啊，我想。算了，我放弃了。我可听大家的语音啊，天天年年天天发过来的语音。
5: 我想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只为和你守候那皎白月光。又过了四季，荷花依然香，等你晚在水中央。
7: 啊，不错，
6: 我想起来了，这题以前我还真出过。
7: 还是你出的？
6: 还是我出的？我记得我有一天出过这个题，有可能是那天我跟开里老师上。听一下赵三七四二发来语音。
8: 我想知鱼儿在你的荷塘，只为和你守候那皎白月光。又过了四季，荷花依然香，等你晚在水中央。
6: 好听、
7: 啊、哎，我插一嘴啊，
6: 嗯，
7: 什么叫可能是那天跟凯莉上节目你就不记得了？那凯莉好说了，你记性差跟我什么事儿啊？
6: 不是，我的意思是我只是想强调这道题我好像是我出的，我就是记性差，只是单纯的记性差。
7: 你哪怕说这道题凯莉那天上节目的时候出过，所以你不记得。
6: 再听一下怡润发过来的语音。
9: 我想知鱼儿在你的荷塘，只为和你守候那皎白月光。
6: 嗯，听一下 IX。
10: 我想知鱼儿在你的荷塘，只为和你守候那皎白月光。
6: 好听、嗯
7: 哎、你猜猜我今天为什么要出这首歌呢？
6: 为什么呢？
7: 你没 get 到吗？
6: 没 get 到啊。
7: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跟打电话
6: 煲电话粥。
7: 对，
6: 所以荷塘月色是
7: 很多朋友的手机铃声就会设置这个样
6: 子。哦，原来你的思路是这里。还有 Z 发过来语音听一下。
7: 啊，
11: 我想知鱼儿在你的荷塘，只为和你守候那皎白月光。
6: 好听、嗯

0: 商城07清仓大餐，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清洗的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苏达，我们是大橙子。
0: 刚刚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给大家开了一波盲盒，
1: 没人说了开始直播抽盲盒。
0: 对，因为主要是因为七八月的狮子早晨说人家把这个黄金小马送给我，我也不好意思白要人家东西了，而且人家明天要过生日，
1: 是
0: 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有不一样的意义。
1: 对对对，
0: 也非常感谢大家一直这么支持我们的节目，
1: 真的有心了，
0: 哎，也没大家有心。我们这是属于心换心，
1: 我们这属于双向奔赴，
0: 心交心，
1: 好，心贴心，
0: 走心了，感人了啊！欢迎各位来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待会儿还有别节目呢啊！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波天气情况。
1: 天气预报。明天白天，保定西部、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局地也是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出现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
0: 明天夜间到29号，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
1: 嗯，看样子明后天可能又要有一波强降水了啊！
0: 是的，
1: 大家出门在外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咱们出门的时候得备上点雨具啊。
0: 嗯，
1: 关注一下石家庄，明天有雷阵雨，33到25。度东南风3到4级转1到2级。
0: 现在这已经到了二伏天了，是吧？闷热感真强，天气热，出汗多，日常多补水。但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喝白水吧没味道。今天给各位带来一款茶，让您爱上喝水。给您推荐的是来自张一元的云明特级茉莉花茶，适合您家里喝这个精品口粮茶。它不是那种精美礼盒的，它是一袋一袋的，经济实惠。家里男士、女士，我觉得对于茉莉花茶的接受度都还是比较高的。
1: 嗯。

0: 都会喜欢喝，而且很清爽。也说到花茶，一般都是爱喝这个张一元的茉莉花茶，
1: 好喝。
0: 尤其到了夏天，一捧茉莉花茶的这个清香，就是最好的治愈。92块钱两袋，配一个密封夹，加上一个手提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可以来下单啊。
1: 说品牌啊，张一元这是京城百年的老字号。那今天带来的是他们家的一个线下的高端系列，叫云明特级茉莉花茶。
0: 是的，
1: 线下买真的不便宜，但是好喝哈，这个印香浓郁。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是单独一袋一袋包装的这个线上款，属于云明线上专属进阶特级款。包装是很朴素的那种，但是内涵很高调。当时我们在选品会上的时候，我们的选品经理啊给泡了一小茶杯啊，当时就觉得那个香味儿啊就扑鼻，就忍不住的想要去尝一尝它。它那个茉莉香啊，它不是停留在那个干茶的表面，是真正印进了这个茶骨里。就喝的时候，口腔里是慢慢的泛开那种花味儿，然后喝完半个小时，那喉咙里边还有那种淡淡的茉莉香。用这种头春的白毫银针做的基底，然后氨基酸的含量是远高于普通的绿茶胚，哪怕是闷个3分钟之后再喝，也不会出现就是常见那种苦涩感。新手控制不好水温，您也不用担心，也不容易泡坏它。而且冲泡过后啊，这茉莉花这个香气特别浓郁，喝完这种唇齿留香，反复冲泡之后呢还有味儿啊，回味无穷。这茉莉花茶呢也是适合在现在这个季节喝，清热去火啊，咱们这个工位上续杯一整天，你也不用频繁的去换茶泡茶、
0: 这款云明呢也是张一元专门针对线上老用户做的一个升级款，没有做线下的渠道分流，原料和品控标准是比同价位线下款更严格的。今天的价格非常合适，92块起，50克一袋的，到手两袋，配这个密封夹加手提袋，跟推荐大家入手这个四袋装的也是一样的，你也可以来看看，因为赠一个非常好用的，而且特别大的一个茶水分离杯，双层的玻璃的，泡茶特别好用，
1: 对，
0: 您可以来看一看具体，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
1: 是的，那天我跟麦迪上节目的时候说这个，张一元的茉莉花茶
0: 啊。
1: 他说着说着就开始拿起手机自己在那儿下单了。然后呢，他当时我们在选品会上的时候就说了，哎呦，这个茶水分离杯真的太实用了。你知道他当时就直接下单了，就是那个四袋，然后加上赠这个茶水分离杯的这个规格。
0: 而且
1: 他就说了，我就有一种什么呢，为了这盘饺子，就是
0: 为了这盘醋
1: 啊，对，为了这盘醋包了这顿饺子，当时就给下单了，他觉得特别好啊。而且麦迪在我们河北云广播主持人的这个当中啊，他是比较适合，就是他也爱喝茶，而且他还比较懂茶，
0: 对，
1: 所以这款茶呢他也是强烈推荐大家来尝一尝的啊。
0: 是的，大家可以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看一看。最近呢家里是不是总开空调啊，电费是不是哭哭涨啊，总吹空调费电量大，身体受不了，所以说现在电扇很多朋友开始家里边用起来了，吹电扇也舒服。今天给大家带来是荣仕达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非常智能，灰色和玫瑰金双色您可以选择一下，只要129，自带香薰功能，360度旋转摇头，能够让冷空气完全的循环起来，噪音很小很安静，3档以下没有声音，5档才开始有那么一丢点的声音，自带远程语音控制系统，语音特别的识别很灵敏，
1: 对，
0: 自己用或者说买回去送给老人，也非常方便，可以语音也可以遥控，整体轻巧不笨重，客厅啊卧室啊厨房啊哪需要您就搬到哪儿，也很轻，电扇高度也可以多档调节，只要129一台，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都可以看到了。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吴克群暖色浪漫曲 Dream Pop 复古风，全是浪漫至死的情感哲思，特别推荐理由，给自己一首歌的时间去相信爱情。吴克群，相信爱情的笨蛋。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7: 哇，找到你了。
6: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8: 做大自然的孩子，哎呀，我这个作为一个刚从

0: 从大自然回来的孩子，
1: 我们还意犹未尽的吧，
0: 还想出去再当一次大自然的孩子。这是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特别策划啊，新疆加开团儿。目前我们的吉林长白山和云南普者黑还在火热招募当中，应大家的要求增开了新疆团的行程啊。很多就我们去过新疆的朋友也都知道，绝对的新疆的美景天花板，
1: 对，
0: 一去再去。很多朋友跟着我们河北音乐广播是去过很多次新疆了，
1: 是
0: 去南疆去北疆，每次行程不一样。这一次给大家整理的这个线路，含金量爆表，和睦星空，三湖漫游，双飞八日游，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过，很多朋友也比较熟悉了。三湖，你看赛里木湖、喀纳斯湖、天山天池，每一个都是美景响当当。
1: 对，
0: 这名言嘛，这赛里木湖都没去过，那你白活了。特别漂亮，我觉得用语言形容非常的苍白。
1: 对。
0: 您可以回复暑假在两个字，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看一看这三湖，赛里木湖、喀纳斯湖和天山天池，非常非常漂亮，而且暑假那边也贼凉快。
1: 对
0: 啊，好好的去度个假，跟着我们一起。
1: 对，去过新疆的朋友都知道啊，那边就是可能日照的时间长，然后那边就是好吃的好喝的，也
0: 水果甜呀、
1: 对，特别甜。
0: 对，
1: 然后呢，白天的时候，哪怕就是有日照的时候啊，大家我们要是到一个这个是阴凉地儿里边，树荫底下，那风吹的就可凉快
0: 了。对。
1: 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呢，早晚温差也比较大。然后还有就是什么呢？跟着我们河北云广播出去啊，大家的吃啊、住啊、行啊，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啊。就大家就是玩的好的同时，让大家也得吃的好。
0: 是的，
1: 吃的好的同时呢，每天晚上回到酒店也得睡得好。
0: 没错，
1: 这样才是第二天啊精神饱满的跟着我们再出去看美景去。
0: 嗯，
1: 所以说呢，在住宿这方面啊，四晚的四钻酒店给大家特别升级两晚五钻，然后再加上一晚的和睦小木屋，所以说服和特色真的两不误。
0: 是的，
1: 还有美食，每天给大家吃的换着花样吃啊，大盘鸡、烤包子、手抓饭、羊肉串，还有布尔津的冷水鱼宴，每天吃的都可高兴了。你这趟出去要是胖个三斤，咱也不虚此行了。双飞八日，7月30号、8月8号，后边还有，如果8月10几号，大概应该是12号、13号左右，看着大家的这个咨询的情况啊，大家可以进群来了解、来咨询，根据您自己的一个行程的安排来问一问，我们都会给大家妥帖的安排好啊。
0: 是的，
1: 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暑假”这两个字，有任何的问题记得去扫码入群来问，或者您可以拨打报名咨询热线0311-6779-7551，6779-7551。
0: 周杰伦。千山万水。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2: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2: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河北省不断强化创新资源优化配置，积极承接京津科技溢出效应和产业转移。2025年全省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的达1271.7亿元，连续两年是位居全国第一。
3: 再来关注石家庄西高石家庄西高速服务区的婚姻登记点，最近是正式启用了，主打一个骑行婚恋主题，每周二开放，需要提前一天来打电话预约。寓意呢是在路上遇见良缘，相伴走完人生路，好多情侣是特意赶来打卡。
2: 2026丹若音乐节石家庄站已经是正式官宣定档了，将在9月5号到9月6号在石家庄市正定呼图河艺术生态岛举行。
3: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2026年竞争性选调工作人员10名，即日起到8月5号报名，详询河北政法职业学院网站。
2: 卫生健康蓝皮书《中国卫生健康发展报告2025至2026》近日发布。蓝皮书指出，目前呢，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2024年，我国累计在研创新药的数量达4000多款，全球第一。
3: 记者从中国

0: 视平台最新的数据显示，说到截止到今年的七月份，这一平台已收集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的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
1: 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保定的西部、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张希为您编辑，子琛、四大为您播报。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

0: 即时新闻客户端正在视频直播，各位可以在手机上找到即时新闻这款 APP， 点进来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啊。
1: 另外还有很多朋友在问了，说怎么看一路畅听的直播哈、刚才子晨跟大家说了，在手机上下载好即时新闻 APP， 即是咱河北这简称的即，时间的时，即时新闻客户端，手机上下载好了之后呢，首页里面去搜索大橙子聊天室，您就可以看到现在的视频直播了啊。
0: 要不说时间过得真的快，你看现在已经7月27号了，七月份又要过完了吧？
1: 对啊，
0: 这暑假这就过去一半了。这怎么过的？这都虽然说跟咱们也没什么关系吧，但就是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一下子七月份要快结束了，包括我们这个做大自然的孩子暑期游学的这个行程，
1: 对，
0: 也就剩下最后一个月了，还有一些名额，大家可以回复暑假两个字在微信上来看一看。我们这个新疆行程啊，云南普者黑啊，包括这长白山啊，现在还是有余位的，大家来看一看啊。同时这个假期可能很多人还在忙着，尤其是对于高考生结束高考之后的这个假期，忙着做的一件事就是近视手术。暑期摘镜热是吧，之前节目当中我们也跟大家说过，说到高中毕业生和在校大学生是医院眼科的一个近视手术的主要群体，不少年轻人是出于颜值、体检、专业选择等原因，会集中选择在暑期来进行摘镜。
1: 不过很多朋友啊，就认为说这个摘镜手术它能够治愈近视，其实这是一个误区。
0: 不是这样的啊，它是矫正。
1: 对，专家说，严格来讲啊，手术仅仅是摘掉镜子啊，摘掉眼镜，也就是说，通过手术的手段，我们把眼睛的屈光度，然后施加到眼球上，
0: 对，
1: 让眼球能够匹配过度生长的一个度数。
0: 是的，
1: 但手术呢并不能解决近视本身带来的眼球结构变化。那么近视手术呢之后仍然需要每年进行一个散瞳的一个检查，以防出现近视相关的眼底并发症。
0: 是的，所以这个你看近视手术吧，你也会觉得听起来好像这么多年一直在了解到，但是一直不知道怎么操作的。但你这个事儿你就可以问我。
1: 对，因为你是过来人。
0: 我过来一段时间了，的确，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对于我来，我记得我第一次戴眼镜是上初中的时候，看黑板看不清，我就老拿手扒拉着我那个眼皮，就斜着点，撑着点就能看见。后来我们数学老师拿那个铅笔头，啪一丢我，子琛，去配眼镜去啊！
1: 你要拿粉笔头丢你吧。
0: 我说我刚才说的不是吗？
1: 铅笔头。
0: 哦。
1: 扎的
0: 吗？粉笔头。但是很轻的那种啊。就是稍微一摔，你去配个眼镜啊，你这不行，你这老看黑板。我说好嘞。
1: 老师给你的建议，让你才有这个想法是吧？
0: 我去配了眼镜嘛，就当时就是一直拖着，但其实这样不好。但是你看现在，其实很多的家长也是从小有这个意识，
1: 对，
0: 来主动的让孩子保持好自己的视力。我其实小的时候我爸妈也会说，但是有的时候你自己没过来的时候，你不会把那个太当回事儿。但现在过来人，这真的是保护视力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对
0: 啊，但是说到就是身边你会发现也有那些人，你平时不见得怎么保护视力，你别管他看手机离眼多近啊，或者说是躺着怎么看书啊，但是眼睛就是视力就是非常好，
1: 人家没啥变化。
0: 对，这个跟基因可能也有一定的关系。2007年有一项研究表明说，父母是否近视明显影响子女的近视率。具体来说，父母都近视，或父母其中一人近视，或父母都不近视，这三种分别是对应孩子的近视发生率43%、14.9%和7.6%。
1: 也就是说，这个父母如果两个人都不近视的话，那这个孩子近视的发生率会更低一些，
0: 也就7%
1: 啊。
0: 对，
1: 还有呢，就是还有一些后天因素，咱也不能忽视。就不近视的人啊，小的时候可能很喜欢户外运动，因为有相关的研究表明过，说户外活动的时候时间啊，是和近视发生率呈负相关的关系的。就只要是有花足够长的时间咱们在户外去活动，就能够有效的预防近视。
0: 对，
1: 不管大家是不是在运动啊，说不定小的时候呢，体育老师一声令下说好，我们现在接下来自由活动啊，有的人在操场就撒欢去了，那有的可能同学就还是回教室里边去默默的去读书啊，
0: 对，
1: 是吧，就做题去了。这样的话收获这个成绩的提高的同时，但是可能失去了优秀的视力。
0: 确实户外活动它是对于眼睛有很大的好处的。
1: 对， 对。

0: 接了一个星期话，不知道怎么说。就是对眼睛好处很多，长大之后你说要再去户外行不行呢？就不行了，因为户外活动对于眼睛的这个作用，它基本上只限于成年前。少壮太努力，老大徒伤悲。你少壮太努力读书了，老大你这个眼睛你可能就……所以说还是日常的时候大家把这个视力保护好了啊，保护好了。尤其对于孩子来讲的话，我们也可以来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您的视力怎么样？这些年视力还好吗？为了保护视力，有没有做过什么一些努力？包括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很伤视力的小习惯，其实也容易被大家忽视。你比如说手机防窥膜，其实这个防窥膜它一定程度上它会让你在看手机刷手机的时候眼睛是要更吃力一点的。
1: 对，
0: 包括过期的眼药水，还有就是比如说经常揉眼睛的一些习惯，这些都会很大程度上影响视力。
1: 晚上摸黑看手机，
0: 对，
1: 这个更不行啊。
0: 大家来说说吧，您的视力怎么样呢？为了保护视力，有没有做过什么努力呢？

来自庾澄庆的一首《大眼睛》。今天和各位聊的是关于视力的话题。您的视力保持的还好吗？为了保护视力有做过什么努力吗？ GY 他说，以前我就自己觉得永远都不会近视，趴着写字，躺着看书，那个时候还老是爱趴被窝里看小说。说研究生毕业照样两眼睛都是 5.2，偶尔状态好还能冲一下5.3。然而后来啊，天天这个上班之后一刻不停对着电脑，每晚刷手机熬夜，几年之后我30多岁了反而视力严重下降，勉强5.0，其实可能也就4.9。就是说到自己上学的时候眼睛视力觉得还挺好的，上班了以后反而视力下降了。

0: 你知道我上学的时候啊，因为个子比较高嘛，我从开始上学，在班里面，不管是几年级到初中还是到高中以后，我基本上都是坐在班里的最后倒数第一排、第二排这样的，所以离黑板很远很远，我是没办法。然后呢，就会去配个眼镜，而且在小的时候，那会儿好像是刚上初中的时候，就觉得啊，哎呦，戴个眼镜可文静了，就觉得我还想戴眼镜，然后呢。后来就发现其实戴眼镜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然后每天就是只要一到课间的时候我就把眼镜就摘掉，就上课的时候要去看黑板不得已再去戴上眼镜，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我的度数也没有明显的增多。
1: 你现在还是会偶尔戴眼镜吗？
0: 现在戴的是散光镜，
1: 你没有
0: 近视的度数很低。
1: 哦，
0: 对，我是散光。
1: 那还挺好。开心每一天说太对，他说说的太对了，我就不近视啊，说从小我就是那种不好好写作业啊。他说我爸爸的理念就是希望我多玩对身体好，不过也可能是有点天生的啊。我有个暑假天天这个打游戏看电视，开学一查视力变得更好了，两只眼睛视力都提高了，嚯。小朋友咱不模仿啊。这位咱也不知道是叔叔还是阿姨，只是个例啊。还有曲小静给我们留言说，现在啊年纪大了终于体会到那句既近视又老花是什么感觉。这属于远的远看远近都看不太清，对。所以日常的时候还是大家要多关注自己的这个眼睛健康。
0: 是的，
1: 啊，
0: 是的。
1: 各位还可以来继续跟我们说一说，在微信后台或者说视频直播间找到我们的节目，马上我们来开始抽奖。
0: 对，
1: 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我们马上抽奖开始。这首歌是来自张含韵《星星的眼睛》。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通。
5: 还不错，
4: 音乐 ，Let's go，Let's go。

0: 18:24，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晨，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2: 大橙子。
0: 接下来我们要猜歌环节了啊，各位可以在微信上来参与一下，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发送语音过来就可以。我们今天要玩的这轮的游戏的名字叫我爱接歌词，就唱一段歌，当中有两句不唱，请您来接这两句歌词，好吧，朋友们，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这首歌应该算是比较有年代感了，
1: 对，
0: 也很熟悉的一首歌，来听一听，有两句需要你来接啊，等着大家的唱。
3: Ready go！
0: 刚才试了几遍，我没一遍进对的，
1: 这一遍肯定。
0: 希望我能进对啊。

0: 我唱错那也不算啊，就是我没唱那两句需要你们接啊。
1: 大家说了，那有点多。
0: 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
1: 对对对，不是为了难为大家。
0: 副歌的两句啊，
1: 呀，行啦，子琛，子休假回来第一天就给大家这献歌一首了，要什么自行车？
0: 这歌不献也罢。哎，好久没听这首歌了啊。来吧，听听大家的唱，我们来先听吕老师。
2: 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只有你让我无法忘记。
0: 好听，有喽。
2: 别说我的眼泪无所谓。
1: 啥？
0: 您这唱的啥呀？这是什么无所谓？
1: 创作上了，这是。
0: 轩轩，听一下。
3: 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只有你让我无法忘记。
0: 我们来听李宁。
4: 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只有你让我无法忘记。
0: 好听，还有 TYTH。
5: 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只有你让我无法忘记。
0: 好听。再来听小薇。
6: 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只有你让我无法忘记。
0: 怎么回事？
1: 薇姐今天怎么了？
0: 怎么一个星期我没听薇姐唱，怎么低这么多呀、啊？这调？
1: 但是非常好听哦。
0: 好听好听，听一下 Vitas。
7: 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只有你是我的唯一。
1: 好家伙！唱投入了，这是
0: 唱的是这歌吗？
1: 哲勋奈斯说了，子琛唱功确实可以，略胜我一筹。
0: 谢谢您，不敢当，不敢当。一如既往，听一下啊。
8: 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只有你让我无法忘记。
0: 还有小满遇上玩意。
9: 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只有你让我无法忘记。
0: 还有洋洋发过来的语音。
10: 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你是我生命里的奇迹。
0: 这奇迹，好听是好听，但是洋洋跟小满遇上玩意，你们俩声音好像啊，我以为一个人唱。听一下烫脚。
11: 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只有你让我无法忘记。
0: 好听。来听到这首是周柯宇带来的《我的眼里只有你》。

0: 看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又到了和蚊子们一决胜负的季节。
2: 哎呦，我这一条腿上被咬了5个包。
3: 那是因为你血甜，蚊子都喜欢。
4: 哎，你一定是 O 型血，蚊子还喜欢咬 O 型血的人。
5: 不对呀，我是 B 型血，也可招蚊子了。
2: 不行不行，太痒了。
6: 告诉你个妙招，蚊子包掐10字啊，再不行抹点口水也能止痒。
7: 这他们说的到底对不对呀？
8: 真相永远只有一个。
1: 什么人更招蚊子？这和血型无关。蚊子寻找吸血的对象是靠人体排出的二氧化碳量、散发的体味、体温等多种因素，所以蚊子对新陈代谢旺盛、出汗多、体味大的人情有独钟。关于掐十字止痒，那只是因为疼代替了痒，起到暂时的麻痹作用，你掐出个对勾来效果也一样。而唾液明确告知大家不能止痒，错觉可能是源于唾液里的水分带来的短暂清凉感。
6: 哎呀，为什么蚊子咬的包越挠越痒啊？
1: 两种情况，既可能是抓挠刺激导致过敏反应加重，也可能是患者本身患有人工性荨麻疹所致，一般前者的可能性更大。所以想要有效止痒，还得是外涂花露水、清凉油、风油精等等。如果发生局部感染，有严重的肿胀及发热、皮疹等症状，及时就医。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9: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0: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9: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0: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1: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2: 有你
11: 更精彩。
13: 18:36，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4: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
13: 我们来看一下石家庄市区现在比较堵的路段，是发生在和平路上。
14: 嗯，
13: 而且和平路今天西边这块堵的还是挺厉害的。
14: 哦，还真是。
13: 由东向西的方向，从中华大街到西二环这一段，以前这段的时候不是很压车，今天也不压车不会很严重，今天有点堵。
14: 嗯。
13: 在桥上主要是中华大街到西二环。
14: 嗯。
13: 还有就是和平路上从中华大街到建设大街由西向东这一段现在也是有些压车的。
14: 是，然后看像环路啊，环路也是高架上，西向东方向在这个平安大街交叉口，然后包括到万达商圈和跟体育大街交叉口这一块啊，这一长节的堵点目前来说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也是提醒各位朋友啊，一定要注意谨慎慢行。
13: 是的。
14: 还有呢，就是体育北大街，这是由南往北刚过了玉华路啊，有一小节的拥堵，但是过了中华过了中山路再往北走一些就好走了。
13: 各位在路上什么需要帮忙的事情，提示的路况消息，可以在微信后台河北音乐广播来留言啊。现在天气真的是很热，闷热感很强，日常的时候一定多补水，但是光喝白水觉得没味道。今天给各位带来一款茶，让您爱上喝水。今天是推荐的是来自张一元的云明特级茉莉花茶，适合您家里喝这个精品口粮茶，不是精美的礼盒那种，就是一袋一袋的，经济实惠。家里的男士包括女士，我觉得对于茉莉花茶的接受度都还是很高的。
14: 对，
13: 而说到花茶，大家一般都特别爱喝的就是张一元的茉莉花茶，尤其到了夏天，一捧茉莉花茶的清香就是最好的治愈。92块钱两袋，配密封夹加上手提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看一看。
14: 嗯，首先张一元啊，就是京城百年老字号了，老品牌，而且这个张一元他们家出品的这个茶都很好喝，尤其是一说到花茶，就是这个茉莉花茶就非常好啊。就
13: 是的。
14: 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他们家线下高端系列叫云明特级茉莉花茶，线下买不便宜啊，这是，但是呢好喝，印象很浓郁。我们今天给您带来是一袋一袋独立包装的线上款，属于云。

0: 名线上专属进阶特级款，它的包装您面看朴素，但是它的内涵很高调啊。它的这个茉莉香呢，不是停留在那种茶叶的表面，是真正印进了这个茶骨里啊。喝的时候口腔是慢慢泛开那种茉莉花的花香味儿，
1: 是的。
0: 然后喝完之后呢，您发现半个小时以后了，这喉咙还是有点那种淡淡的茉莉花香。用头春白毫银针做基底，氨基酸的含量是高于远高于普通绿茶配的啊。哪怕我们就是闷个三分钟再喝，也不会出现那种常见的苦涩感。而且新手朋友要是控制不好水温呢，咱也不用担心它会泡坏啊。冲泡过后的这个茉莉花的一个香气也是特别浓郁的，喝完之后也是唇齿留香，反复冲泡过之后还能余香很依旧啊，然后是那种回味无穷的。茉莉花茶呢也是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喝，清热又去火，而且耐泡度很高啊。正常盖碗冲6道依然能够做到茶味不寡，花香不散。长时间办公续杯一整天也不用频繁的去换茶。
1: 是的，而且这款云明呢也是张一元专门针对线上老用户做的升级款，没有线下渠道分流的。原料和品控标准都是要比同位的这个线下款是要更严格的，所以说给大家提供的这个品质是非常非常高的。今天价格很合适，50克一袋，92块钱起，到手是2袋配密封夹加手提袋，很推荐大家来入手4袋装的，因为赠一个非常好用而且非常大的茶水分离杯，双层的玻璃的泡茶特别好用。之前我们不是还说嘛，说主持人麦迪在这个选品会上，当时就是为了一个茶水分离杯，
0: 对，
1: 下单了一下这个4袋装的，确实很精致，而且这个茶的品质也非常好。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看一看。
0: 现在天热哈，家里肯定是总是开着空调，不开空调咱晚上都睡不着。但是呢，这电费也是层层往上涨。总吹空调，咱们身体呀、或者是关节拉着骨头拉，老吹着空调的硬风，身体也不得劲儿。
1: 是、
0: 所以现在发现就是电扇，很多朋友家里边就是必备了。那大家更喜欢吹着电扇，那感觉那个自然风啊吹出来的舒服。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荣仕达的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而且它真的非常智能。今天呢是有灰色和玫瑰金色两个颜色可以选。但是价格真的非常的合适啊。129块钱就可以买一个落地的空气循环扇，而且它还自带什么呀？香薰功能，360度旋转摇头，能够让冷空气呢完全的循环起来，噪音很小很安静，3档以下几乎没声，5档才开始有点动静，自带远程语音控制功能，语音识别非常的灵敏，自己用或者是买给家里边的老人用非常方便啊。当然它也有这种遥控的这种控制，所以呢有语音有遥控，大家都可以来选择。整体的它是那种很轻巧不笨重的，客厅放啊，厨房啊，卧室里啊，您哪需要就搬到哪儿就行了。这个电扇的高度也是可以随时多档调节的，只要129块钱一台。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现在回复给力就可以去下单喽。
2: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3: 两大欧美乐坛顶流的世纪合作，一发布就空降冠军。歌曲以70年代 funk 旋律为基底，副歌的旋律洗脑，爆发力嗓音与丝滑转音完美碰撞，这才是流行音乐该有的样子。 Lady Gaga, Bruno Mars, Die with a Smile

0: 上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纯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蒸煮模式的炎炎暑假，河北音乐广播带你去独库公路，一日历四季，纵览北疆精华。
1: 赛里木湖，坐在湖边，近看清澈见底，远看雪山闪耀壮观，随手一拍。你也是去过赛里木湖的人。
2: 深入喀纳斯，湖水色彩，晴日如翡翠，阴天泛乳清，雪山林海碧水尽收眼底。到独山子大峡谷，看大自然亿万年雕琢的奇异画卷，仿佛踏进了异次元空间。
1: 旅行不是每天住酒店里，我们特别安排一晚住在和睦景区的小木屋，真正住进风景里，推窗见林海，抬头望星空，体验最地道的图瓦风情，最后打卡天山天池，结束这趟视觉盛宴之旅。
2: 8天时间，主播带你去品尝地道的新疆美味，记录新疆美景的每一次感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或致电03116779751了解详情。中信旅游全程陪伴。
3: 古人太酷了！
4: 我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古装电视剧里的城门都是往里开的，就不怕敌人顺势而入吗？哦，
3: 你可别被电视剧给骗子。哎，等一下，这古代的城门确实就是往里开的，可别小看古人们的智慧。城门往里开的好处可太多了，首先就是保命。咱都看过古装电视剧啊，古人攻城常用的手段就是射箭和抛石头。假如城门是向外开的，守城的士兵想要关门，就得先出城，然后在城外往里推城门。那这推门的士兵啊，就妥妥的成了活靶子了。但是城门往里开的话，守城的士兵就能第一时间跑进城内，完事儿啊，在城门里慢慢的往外推门。此时的城门同时也变成了一个大盾牌，敌军的弓箭手再多也就没什么用了。
5: 哎呦，不错哦。
3: 另外，城门往里开也能起到保护城门的作用。毕竟啊，古代的城门都是用木头做的，但就算再坚硬的木材，被风雨侵蚀久了也会腐烂的。而城门往里开，就会有城墙作为遮挡，城门也就不至于烂得那么快了。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古人”二字，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

0: 18:55和各位提示一下，现在石家庄市区和平路上有一个比较严重的堵点啊，这是发生在中华大街往东走一直到建设大街这一段线是压车比较严重的。
1: 还有就是环路高架上啊，西向东方向过了体育南大街，也就是说在万达商圈这附近啊有一节的拥堵，但是呢到东二环再往东走就畅通无阻了。
0: 中华大街上由北往南，从淮安路到西三角地铁站这儿是有压车的，各位在路上一定注意安全。有什么提示的路况消息需要帮忙的事情，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留言。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稍后的时间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明天见，
1: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石家庄。
1: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

0: 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全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瑶光，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清。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19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常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似，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2000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使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笳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旗，斗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贫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

0: 实。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还相思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

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

白写道：溪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

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世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原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

静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以其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以湘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

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海上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峡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饼呢？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

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

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辰。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这首诗的人。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七月初七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

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人。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常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他

0: 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醉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九十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0: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春雨定风絮，青石道旁露影稀。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

自娱，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歌》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曾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一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酒，高枝挂卷长林瘦，下枝飘转陈塘楼。

0: 思无路独破手动死意足。
1: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凄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去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尽只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

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贬谪升迁，贬谪。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凛凛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我孤存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猩红晓。倒是天宫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倒是天宫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夜雨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井沙，白朴在萧瑟之外，

0: 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

言。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再宽，失之再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贤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承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1000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3000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0: 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石灰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犹存。
1: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焚骨碎身浑不怕，

晚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深受益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0000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必习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

横斗擞，不拘一格，匠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0: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
1: 快乐相伴，
2: 欢迎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1: 欢迎您在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和留言，拨打电话96-1024，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取得联系。
1: 出门看天气啊，今天白天保定西部、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预报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的时候，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的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哎，今天出门啊，早上就感觉石家庄这个有点阴天，而且路面上有点湿啊，可能是下过小雨，所以大家今天出行也要带好雨具了。
0: 那么正值暑期，昨天呢浙大两大热门专业没录满这个话题是冲上了热搜，因为最近呢各大高校啊也都在去进行这个高考的考生的录取的一个工作，各省高考录取结果也是在陆续出炉，一些双非院校的提前批专业组呢在部分地区的录取分数线已经比肩985高校了，这个分数啊并不低，所以现在呢也是引发了大家对于名校和强专业这样的一个考虑，对此您怎么看呢？如果说能够再让您选一次，您觉得名校重要还是就业专业更重要呢？
1: 欢迎各位随时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留言互动啊！早上的7:01，我们也进入到这个小时的资讯来了，
0: 请接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2026年上半年31省份经济数据出炉，全国 GDP 同比增长 4.7%， 15个省份增速跑赢全国，广东、江苏经济总量首次突破7万亿元，稳居前二。
1: 卫生健康蓝皮书《中国卫生健康发展报告2025至2026年近日发布。2024年，我国累计在研创新药的数量达到了4000余款，全球第一。
0: 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到今年7月，这一平台已经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多款的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
1: 台风红霞影响我国期间的气象科研人员首次采用蜂群无人机观测方式，针对台风登陆全过程开展高频率多维度的观测实验。
0: 7月25号是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竣工验收2周年，我国地震预警公共服务体系已经初步建成，目前累计覆盖人口超过4亿，其中手机预警服务用户突破2.28亿。
1: 北京正阳门城楼在系统性保护修缮与整治提升之后，昨天重新向社会开放。
0: 再来关注长兴科技啊，昨天正式在科创板挂牌上市，发行价每股8.66元，这个募资规模创下了科创板的历史新高，也打造了 A 股的一个强股啊，都已经超越了茅台。
1: 再来关注一下出版物有关的一些消息啊，最近的新华字典第13版已经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全国发行了，这是最新一版的新华字典。这次呢，也是最新收录了像人类命运共同体、人工智能、高铁、月壤、碳纤维等新词新例。
0: 再来看《朝花夕拾》百年纪念版，近日在浙江绍兴鲁迅故里首发，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完整收录了鲁迅现存的全部亲笔手稿。
1: 关注两个社交平台的更新，首先来看一下微信未成年人模式最近有更新，开启未成年人模式之后呢，会被限制每日观看时段，包括观看的时长，那么在允许观看的时间内也只能刷到适合未成年人对应年龄段的视频内容。
0: 经典 IP QQ 宠物在手机 QQ 正式回归，资料显示新版的 QQ 宠物全面 3D 化，除了企鹅之外新增了狗狗与蒜头鹅物种，玩法上呢保留了喂食打工等一些经典的养成，新增和好友宠物互采蓄火花等一些功能。
1: 再来继续关注国际方面的一组消息，当地时间7月26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在继续开展相关的工作。
0: 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近日通过防卫省设置法等修正案，将沿用了72年的航空自卫队正式命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明确将宇宙领域列为新的行动领域。
1: 巴西外交部26号召回了巴西驻阿根廷的大使诺利奥·比特利，以抗议阿根廷总统米莱日前在巴西的言行。
0: 特斯拉由于2季度业绩不及预期，财报发布后的第二天股价大跌约14.5%，市值蒸发了约2145亿美元。而马斯克的另一家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目前距离首次公开募股过去了一个多月，股价跌破了发行价，并且压住其股价下跌的投资者还在不断增加。
1: 为期8天的2026年世界青年攀岩锦标赛上周末在意大利结束，中国队表现优异，获得了3金1银3铜。
0: 影视方面，截止到昨天，今年暑期档已经有至少6部电影撤档，包括上映一天即撤的《群星闪耀时》和上映16天撤档的《三国》第一部《争洛阳》。
1: 电影《年会不能停》第二部正式提档8月1号上映，该影片呢将于7月27号到28号开启限时的点映。
0: 早上的7:06啊，上班路上分享早安心语。今天跟您分享的是，为什么有些人不爱发朋友圈了呢？人生千姿百态，朋友圈啊只是其中的一个切片。无论你今天是否发了朋友圈，都不妨碍你继续热爱生活，因为真正的幸福不在别处，就在你认真度过的每一个瞬间。早安轮回。

0: 古人
1: 太酷了，
0: 现在网上的照片都不能信， P 图 P 的太狠了，还是咱们古代真实啊？
2: 那可不一定，古代没有 P 图，但是古代有易容术啊。
3: 古代确实有易容术，但是啊，没有小说里边写的那么玄乎。根据北宋的《圣济总录》记载，面部斑痕用针挑破，再用醋混合药泥敷在伤口处，反复换药，可以让墨迹淡化。这个方法在《水浒传》当中啊，也被用来去除宋江脸上的金印。这金印就是通缉犯脸上的刺青。这个方法用现代医学解释呢，就是用酸类的药物去烧刺青的颜色，之后再用药物修复。另外，根据葛洪的《肘后备急方》记载，有用鲜鸡蛋清做面膜治疗面部斑痕的，还有把猪蹄儿熬成胶状物作为面膜去除疤痕雀斑的方法。古人呢，还有关于染发的方法，像是《神农本草经》啊，《本草纲目》当中都有关于染发的记录。
0: 哎，猴哥，那你会易容术吗？
2: 我虽然不会易容术，但我会七十二变呢。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忽而惊吓，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七点一刻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安，我是麦婷。
0: 上班路上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消息，进入到省内资讯，
1: 请接收。2025年全省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达到1271.7亿元，连续两年居全国第一。
0: 雄安新区坚持以全链条自主可控为主线，建成全站自主创新的边云超智算力供给体系。
1: 民生消息，来关注一下，石家庄市中医院两个院区呢，近日开设了中医特色夜门诊，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30到8:30，提供诊疗、拔罐、推拿，包括督灸等服务。
0: 三伏天啊，是一年当中阳气较为旺盛的时节，中医讲究冬病夏治。石家庄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三伏五间门诊现在也已经开诊了，这个特别方便上班族啊，利用午间中午这会儿时间可以去做做什么灸啊之类的啊，冬病夏治可以咨询去就诊。
1: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石家庄西高速服务区婚姻登记点近日正式启用了，主打的是骑行婚恋主题。我看陆泉区的婚姻登记所是在这儿有分点的，每周二开放，要提前一天打电话预约，寓意就是什么呢，在路上遇见良缘，相伴走完人生路，很多的情侣会特意去到那儿打卡。
0: 再来看电影《消夏》放映季持续升温，那本次石家庄这个放映季呢，将会持续到10月7号，每周五、周六以及法定节假日准时点亮城市夜空。
1: 招聘消息，来关注一下河北政法职业学院2026年竞争性选调工作人员实名，即日起到8月5号可以报名，详询河北政法职业学院的网站。
0: 河北中医药大学第二轮拟补充选聘工作人员6名，即日起开始报名，详询河北人社网。
1: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河北局2026年度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所属事业单位工作人员7名，即日起到7月30号可以报名，详询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河北局网站。
0: 再来看身边演出，河北今夏文艺演出市场精品连连，8月7号到8号，舞剧《天宫开物》将会在河北省艺术中心大剧场迎来石家庄首跳。那8月15号，《笑傲江湖》武侠影视金曲视听音乐会

0: 将奏响河北一省艺术中心大剧场。
1: 2026丹若音乐节石家庄站已经正式官宣定档了，将于9月5号到9月6号在石家庄市正定滹沱河艺术生态岛举行。
0: 再来看丛台九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将于10月18号在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场举行，演出阵容包括潘玮柏、许茹芸、郑源和郭靖。来听到许茹芸《美梦成真》。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3: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2: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蒸煮模式的炎炎暑假，河北音乐广播带你去独库公路，一日历四季，纵览北疆精华。
4: 赛里木湖，坐在湖边，近看清澈见底，远看雪山闪耀壮观，随手一拍，你也是去过赛里木湖的人。
3: 深入喀纳斯，湖水色彩，晴日如翡翠，阴天泛乳清，雪山林海碧水尽收眼底。到独山子大峡谷，看大自然亿万年雕琢的奇异画卷，仿佛踏进了异次元空间。
4: 旅行不是每天住酒店里，我们特别安排一晚住在和睦景区的小木屋，真正住进风景里，推窗见林海，抬头望星空，体验最地道的图瓦风情，最后打卡天山天池，结束这趟视觉盛宴之旅。
3: 8天时间，主播带你去品尝地道的新疆美味，记录新疆美景的每一次感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或致电03116779-7511了解详情。中心旅游全程陪伴。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7: 音乐
6: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8: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23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9: 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8: 早上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几家企业哈，来关注一下企业动态。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胖东来。最近啊，胖东来在官网公布了2026年1到6月的集团人员流失的数据，说上半年呢，胖东来一共流失了52名员工，人员流失率0.50%，管理层没有人流失。那此外呢，胖东来官方账号今年5月披露的数据显示，2025年胖东来全年全业态员工平均到手工资是多少钱呢？8974。2026年1到3月员工的平均工资是9598元。
9: 再来关注一下真假瑞幸啊，瑞幸的打赢了官司。昨天瑞幸咖啡发文宣布诉泰国假瑞幸案胜诉了。在宣文的方文当中呢，瑞幸表示我们赢了，这是泰国司法史上首例正式承认商标恶意抢注概念的代表性判例，深远意义将会为今后国际品牌在泰国应对商标抢注提供重要的司法参考，堪称里程碑式的判决。怎么回事呢？还要回到2022年初，那个时候呢，有网友啊表示在泰国喝到了山寨版的瑞幸咖啡，除了文案是泰文，其他的视觉设计几乎是复刻国内的瑞幸的。那么中国瑞幸的鹿头啊，它那个标志 logo 啊是向右看的，而泰国这个山寨版的呢，为了规避风险，它把这个鹿头翻成了向左看。后来呢，中国瑞幸发文澄清，泰国门店均为仿冒，未授权任何当地公司使用品牌。
8: 在2023年12月的时候，瑞幸咖啡曾经状告泰国皇家50R集团商标侵权案，却以败诉收场。当时啊，泰国这家集团还表示自己为打官司花费了大量费用，要求法庭要判决中国瑞幸咖啡给予总计100亿泰铢（约20亿元人民币）的赔偿。所以后来呢，又再次的申诉哈。最新的消息是，瑞幸打赢了官司。
9: 再来关注到的是 A 股新一哥诞生，这是在昨天上午的时候，国产存储龙头长兴科技集团正式登陆了上交所的科创板。截止到上午的收盘呢，长兴科技报每股54.5块，上涨超530%，成交额超过了1200亿元，创下了什么呢？ A 股单日成交额历史新高，总市值约3.66万亿元，成为了目前 A 股总市值的第一。
8: 截止到中午收盘，长兴科技总市值超越2个贵州茅台啊，成为了 A 股新一哥。那众多早期投资者那肯定赚了呀，盆满钵满。据了解，持股长兴比例最高的行业投资者是阿里巴巴。阿里通过两家主体合计持有长兴科技近5%的股份，累计投入约76亿。按照今这个最新的市值来计算，阿里所持的长兴股权对应价值超1700亿元，投资浮盈超1600亿，上市之后总收益倍数超20倍。而一路注资扶持长兴科技成长的合肥国资也是长兴科技的最大股东， IPO 之后啊，共计持有200多亿股。那按照长兴科技上市首日的开盘价来计算，合肥国资持有市值已经超过了10000亿元。
9: 这家做存储的国内的上市公司长兴科技啊，也造就了一批亿万富豪。该公司14名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以及其近亲属合计间接持有该公司20.34亿股，相当于每个人的持股市值也都超过了1亿。这种优质标的的进入呢，也会引导整个 A 股市场的估值逻辑进一步的向硬科技，包括长期研发价值来倾斜，让更多的投资者能够意识到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的长期价值，而非仅仅追逐短期的概念炒作。
7: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0: This is hit music。
11: 毛不易一贯标志性的生活洞察，冒险精神不是一张专辑，是一段旅程侧写。这段旅程是将近2年的摸索，从前路不明的启程到迷惘的暂歇，再缓步前行。特别推荐理由：沉浸温暖，真挚不煽情。毛不易，冒险精神。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又到了出门走一圈就能流掉两斤汗的炎炎夏日，各种防晒装备齐上阵。不过呢，许多人依然百密一疏，忘记了最该防晒的部位眼睛。阳光中的紫外线又称 UV 射线，其中 UVB 会作用在皮肤表层，人们常说的晒红了就是因为它，而导致皮肤变黑变老的罪魁祸首是 UVA。 有研究证实，紫外线会诱发眼皮的皮肤癌变，不过也不用太担心，眼睛的防晒啊，一副墨镜就能搞定。但是太阳镜的选择同样是门学问，选对太阳镜很关键。仔细查看说明书，看是否标注了 UV400 或 UV100%。 在颜色的选择上呢，首推灰色、茶色、绿灰色这三种，对光谱的吸收均匀，色差小。关于太阳镜，你还需要知道，小孩子也要戴太阳镜。紫外线对眼睛的影响是从小就有且累积一生的，建议6个月以上的小孩子若在晴天出门，最好佩戴标注 UV400 或100%的太阳镜。太阳镜有使用周期，紫外线携带极高的能量，会让太阳镜的材料以及镜片老化磨损，所以太阳镜是个消耗品，但是也不至于每2年就一换。根据使用频率和保管程度，使用年限可适当延长。买太阳镜不用挑太贵的，只要选择符合标准的就行。当然，对眼睛的保护可不只是防晒，手机屏幕的蓝光同样会对眼睛造成影响，保护心灵的窗户是要在方方面面注意的。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1: 治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话题只说热点，
5: 音乐相当带感。
6: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7: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4: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8: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35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9: 各位早，我是麦迪。
8: 最近呢，这个高考结束之后啊，这个各省份的普通类一段志愿也进入到了征求志愿阶段哈，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关于这个志愿录取的情况。昨天呢有这么一个消息登上了热搜，说到的就是浙大啊，说浙江大学2大热门专业竟然没有录满。因为浙江大学非常好的大学哈，说哪两个专业？临床医学专业和工科试验班分别在上海和海南征求补报志愿，这样的信息成了网友关注的热门话题。
9: 特别是浙大的这个临床医学专业在上海没招满，这个消息被网友惊呼说电视剧都不敢这么写，不敢想象啊！但是一定是情有可原的。原因在哪儿呢？近年来呢，5年制临床医学专业逐渐降温。我们知道学医其实路是很长的，需要学很多年。当前呢，大多数3甲医院的招聘都要求医学博士，报考5年制临床医学专业，毕业之后你其实还是本科，你需要进一步的再去上研究生，然后再去上到博士。有些学生啊，战线拉得比较长，性价比不高。
8: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动物医学专业录取分数的走俏。我们再来看一个数据，2026年扬州大学动物医学专业物理类的投档线583分，比该校临床医学专业高出了22分。浙江农林大学动物医学专业录取位次也比去年提升了4993名，这培养成本更低呀。宠物经济的发展呢，也使得动物医学专业的就业前景啊，现在变得更为明朗了。
9: 再来关注到的是一些双非的院校今年招生招的怎么样呢？跟您说分不低啊，各省高考录取结果现在陆续出炉，发现一些双非院校的提前批专业组在部分地区的录取分已经比肩985高校了。最近呢，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公布了2026年普通类的本科提前批次历史擂头当线，上海海关学院在提前批招收海关管理、海关检验检疫安全、海关稽查这三个专业，该校02专业组这个头当线为645分，这个分其实已经超过了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某一专业组的头等线了。
8: 这种情况啊，并不是孤立，隶属于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只在提前批次招生。今年呢，该校物理类某专业组在辽宁省的头等线681分，对应全省排名366位，也碾压了大部分的985院校。
9: 近两年，军校、警校等就业出口明确的院校也不断受到了追捧。比如海南警察学院于2025年呢开始正式招生，学生具备参加全国公安联考的资格，有很高的概率能够进入到公安系统工作。那么今年呢，这个学校在海南省针对物化组的考生的面试入围分比去年直接高出了近20分。
8: 这说明这些专业、这些院校都非常的抢手啊。专家也解释了，说这类双非院校因为能给学生提供更多体制内编制一些工作的机会，近几年呢受到学生和家长的青睐，尤其是在当下竞争激烈的这种就业环境之下，就业的确定性或将逐渐取代名校光环，成为许多考生和家长填报志愿时候考虑的一个关键因素。

0: 古人
1: 太酷了吧！
0: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啊！滕王阁序太难背了，这滕王到底谁呀？没事写这个干嘛？
2: 等等，我寻思滕王阁序那不是王勃写的吗？跟滕王有啥关系？滕王阁序确实经典，但是这滕王到底是谁？您知道吗？
0: 不知道啊，我们语文老师也没教啊。
2: 知道为啥老师不教吗？因为你确实也没什么了解他的必要。滕王的爸爸是唐高祖李渊，哥哥是唐太宗李世民。公元六二八年，被李世民软禁在深宫中的李渊老来得子，这个男孩就是滕王李元婴。李渊对这个孩子可谓是宠爱有加呀，李世民也很疼爱自己这个弟弟，所以在他十一岁的时候就封他为滕王，封地滕州。从此啊，李元婴就过上了令人羡慕的生活。之后李元婴在自己的封地大兴土木，建造了自己的行宫滕王阁，搞得那是民怨沸腾啊。当地的官员去找李世民告状，但是啊，李世民对此不管不问，直到李治登基才把自己的这位小叔叔贬到了苏州去当刺史，之后又贬到了南昌。后来王勃就是在这座滕王阁中写下了流传千年的滕王阁序，但世人对滕王那是只字不提，当然也确实没什么提他的必要。
3: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4: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FM 一零二点四，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3: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

0: 来早上的上班路上啊，在夏天大家会觉得每天出门啊，不光是你想穿的清凉一点，其实脚也是这么想的，因为夏天啊，这个鞋子如果特别厚重的话，也会觉得闷热呀，捂脚啊，有时候你说你穿个什么前口的什么船鞋呀、凉拖啊，你就担心磨脚，哎，所以今天啊，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既凉快然后又舒服，特别适合夏天来穿的一款运动鞋。
1: 您一定要上脚试一试，让脚试一试，因为合不合适、舒不舒服，脚最知道。关键是今天这个版本还升级了，但是价格也没升级，一双79.9元，第二双0元，啥意思？79.9元，您可以买到两双鞋。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给自己整一双咱年轻人的足力健。为什么叫年轻人的足力健呢？首先就是这个鞋啊，真的很舒服，上脚之后轻量化、高回弹，穿上你的后脚就像踩在了又有弹性又绵软的那种海绵上，上脚你忍不住你就想来回踩一踩、踩踩踩，感受那种回弹的舒适感。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们夏天穿鞋很怕捂脚闷汗。有味儿，整双鞋它做的就是网面的，特别细的网面，然后呢透气性很强，升级之后它这个鞋面透气，鞋底儿也更轻便，鞋底儿里面的那个脚掌也会更舒服，而且它的那个鞋绳也会更贴合脚部，简直就是什么呢？咱们年轻人的足力健，梦中情鞋。
0: 今天这是男女同款啊，男女款都有，而且款式设计的是简约利落，很有运动感，加上渐变晕染的线条，很适合沉闷的夏天。4厘米的一个厚底设计，穿上之后腿也变长了啊，感觉长个儿了。线下实体店同等工艺品质，然后今天呢，我们这个力度直接拉满，只要79.9元，第二双啊0元，也就是79.9元两双，算下来一双不到40块钱，性价比特别高。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啊，趁着超值活动可以一次入手两双，两双换着穿，夏天不用为穿鞋发愁了。
1: 夏天发愁的还有下水道、厨房卫生间管道可能会飘臭味儿，尤其是小飞虫，今年蚊虫很多，让人会觉得哎呀特别不舒服。家里边这个味儿，尤其是下水道要反味儿的话说，确实是让人挺发愁的。那么今天您回复给力呢，再给您推荐一款家里面必备的高分子管道养护凝胶，没有刺激性的气味，这个凝胶非常的好用，也不怕腐蚀管道、头发、油污等堵塞，也能够见效。我们家里面我是定期的，差不多2个月就要用一次这种凝胶，杀灭管道当中的细菌的同时，也能够杜绝小飞虫的滋生，杜绝异味。母婴啊，养宠家庭一定要用起来。这一瓶呢是1斤500克，日常维护能用3-4次，基本上能用个2-3个月，一点问题都没有。68块钱，今天您在我们这儿能到手5瓶这个管道速通的养护凝胶，然后下单的话，我们加赠您2个开口器，算下来这一瓶10几块钱，比上门疏通划算太多了。如果说你真有一天堵了，你要上门疏通的话，这价格可就不是几十块钱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给力，咱们防患于未然，爸妈家里面你也可以给他们捎带上2瓶啊，不用动手再去掏脏污了，轻松解决下水烦恼。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1: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yeah!。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7点到9点2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1: 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